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带早餐入校将被退学，这份提示没有温馨，只有粗暴。学生带早餐入校，情况严重者责令退学。据报道，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晒出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纸质文书，引发了广泛关注。该温馨提示显示，广东湛江绥西的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当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奶茶、方便面、高糖高盐零食等进入学校。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者是责令退学处分。公开资料显示，绥西一中为普通高中。5月29号，该校一名工作人员向上游新闻记者证实，该温馨提示确为学校发布的校园纪律管理提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维护校园秩序本是校园管理的应有之义。学校禁止快餐、奶茶、高盐、高糖的零食这类不健康的食品入校，上属合情合理。但是一刀切的禁止所有早餐带入学校，还与约谈家长退学挂钩，处罚力度明显过重，实在让人无法认同。更加关键的是，该校的退学处罚规定本身就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学籍管理的要求。根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普通高中相关学籍政策，学生退学有着严格的条件，但是适用于长期的无故旷课、超期的未复学、本人及监护人主动申请等少数的特殊情况。每一项退学处理都需要监护人签字、学校审核、教育部门备案，流程非常严谨，条件严苛。相关规定也明确，学校当中的学生出现一般的违纪行为，应当先给予记过等常规的处分，即便是严重的违纪，也不能随便的责令退学。更何况带早餐入校，显然不能判定为严重的违纪。也因此，这条冠以温馨提示的早餐禁令一点也不温馨，更像是一种严苛且脱离实际的任性管理。校园管理讲究着程序正义，只有流程合规、情理兼顾，管理结果才具备说服力。那么学生带早餐这种日常的小事儿，拔高到断送学业的重大违纪层面，早已不是严格的治校，而是用力过猛、本末倒置的过度管控。我们需要看到，并非所有学生家都离学校很近，也不是每一位家长都有条件早起准备的早餐。多数学生每天早起赶早读、赶校车，时间十分的紧张。带一份面包、早餐、牛奶和包子充饥，是最普遍、最平常的选择。那么强制要求学生必须在校外吃完早餐再入校，凭空增加了学生的负担。那么更何况刮风下雨、寒冬酷暑的恶劣天气里，学生只能在路边仓促就餐，这无益学生的身体健康，也背离了学校关爱学生、规范管理的初衷。所以仅凭一张非正式的温馨提示就设立退学级别的处罚，既不合情合理，也触犯了法律红线。而且校方以食品安全、校园秩序为由的辩解太过于牵强附会，真正的食品安全治理绝非一禁了之，而是主动作为源头治理。比如说严查校园周边的三无产品以及三无的食品，整治流动摊贩的乱象，同时优化校内食堂的供给，丰富早餐品类，定价评价，

头盔一戴谁也不爱，段子背后的习惯值得点赞。出门忘戴头盔比忘戴钥匙还难受，头盔一戴谁也不爱，安全才是硬道理。随着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北京街头巷尾关于戴头盔的讨论与段子也火了起来。自新规实施以来，北京全体市民积极响应，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蔚然成风。5月29号，北京市公安交通的管理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感谢信，为每一位文明守法骑行的市民点赞。这不仅是官方的致谢，更是对近一个月来首都市民文明出行自觉的充分肯定。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巨大，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北京交管部门数据显示，2025年的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部交通亡人事故的总数的35%，其中因未佩戴头盔造成死亡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换句话来说，每4位的事故当中丧生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就有3位没有戴头盔。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小小的头盔实则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保命盔。骑电动车戴头盔看似是件出行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生命安全与社会文明的大事儿。从鼓励佩戴的软倡导，到应对应当佩戴规范的硬约束，法规的升级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郑重承诺，更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体现。参与是最好的安全教育，每个人每天坚持规范的戴盔守法骑行，都是在强化自己的交通安全的意识和习惯，都是在为城市交通环境的安全有序贡献力量。规范的骑行习惯是现代城市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北京全市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大幅上升，路面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提高到了90%以上。相对于以前的肉包铁式的随意出行，现在出门多了一个戴头盔的步骤。或许许多人一时还不习惯，但是大多数市民对于戴盔出行都抱有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都在一丝不苟地默默坚持。良好习惯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包容和鼓励，在解决问题当中不断地完善。相关部门欲管理与服务，持续开展宣传引导与柔性执法。广大市民也需将在外在的法律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行动自觉，让戴头盔成为出行的头等习惯。为佩戴头盔的市民点赞，愿平安常伴君行，文明常驻心间。

解码越剧成功破圈，艺术的生命在于观众相遇。越剧是什么？有人说越剧是江南的一缕烟云，温润且婉转。有人说越剧是女人的一段心事，细腻且柔美。历经数代人薪火相传，越剧艺术以其灵动唯美的品格，成为了中国戏剧当中抒情写意美学的代表。近年来，越剧作品更是成功破圈，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艺术的生命在于与观众相遇。120载的春秋流转，越剧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依然能打动人心，因其真挚的情感，精湛的技艺。越剧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依旧鲜活，得益于其根植乡土，呼应时代，守正创新。一门艺术的传承，既需要舞台上的精彩呈现，也需要学术上的

0: 身后支撑。历经120年的发展，越剧积累了丰厚的艺术实践、经典剧目与育人的经验。但是相较于成熟的艺术学科，其学科学术学理建设仍有提升的空间。浙江音乐学院与嵊州共建戏剧学院，希望为这门走过双甲子的艺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人才与学术基石，系统梳理越剧的声腔体系，深入研究越剧的美学表演，整理剧目的基因，探寻创作的规律，将为戏剧的创作实践和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学科学术支持。戏曲振兴关键在人，越剧艺术的人才培养启示着我们，戏曲人才培养既要坚守艺术的本体传承，守护好流派的精髓、舞台神韵，又应立足时代的需求，融入现代的教育理念、数字技术手段，培养兼具深厚艺术功底、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艺术人才培养要贯通理论与实践，让舞台上的经验上升为学术的思考，让学术的成果反哺舞台的实践。剧目是剧种的立身之本，越剧百年积累了《梁祝》《红楼梦》《祥林嫂》等经典的作品，文艺工作者要不断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土壤当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思想精神以及艺术精湛、创作精良的新作，另一方面面对传统经典进行创作性改编，保留精髓，适度创新，让老戏焕发新意，让新戏成为经典。越剧舒美柔情的艺术特质，贴近人性的故事表达，深受海内外的观众喜爱。为了让越剧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与更多的观众相遇，嵊州在全球建立了260个爱乐小站，凝聚起了超过1.3万名戏迷，让越剧成为了海内外戏曲艺术交通的桥梁。下一步要继续搭建以艺通心的平台，精心打造一批适合海外传播的经典剧目，借鉴国际先进的艺术教育与戏曲的研究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美学，让百年越剧在国际舞台上绽放更加灿烂的光彩。百年年水袖翻飞，才就江南烟雨，几代人弹板低吟，唱尽人间世情，希望以各奇各美、美美与共的胸怀，让越剧与全国各地的戏曲剧种对话，让世界深刻地体验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 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主播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5: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5: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花式伪装、暗语引流、网络烟雾侵蚀未成年人，该怎么治？经过持续整治，线下实体门店违规售卖电子烟的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线上渠道暗流涌动的电子烟黑产正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持续向未成年人群体来渗透。花式伪装、暗流引流、私域交易等方式形成了严密的灰色闭环，被严令禁止的调味的电子烟借网络渠道卷土重来，成为了侵蚀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隐形陷阱，对于网络电子烟乱象的从严整治已经刻不容缓。相较于线下公开售卖，网络售烟的隐蔽性、迷惑性更为突出。如今短视频社交平台以难觅电子烟的标识，不乏商家转而采用了雾花棒、潮流雾弹等模糊的表述。以早已明令禁止的香甜口味消解烟草的警示属性，模糊其危害的本质。而从短视频种草、评论区暗语导向，到私信完成交易，再通过快递跑腿服务实现配送，这一整套灰色交易的产业链运作成熟，未成年人受到猎奇心理以及同辈社交的影响，更容易突破心理防线，动动手指即可购买违禁的电子烟。而商家所炮制的无焦油、危害小、可解压等虚假的宣传，让不少的未成年人将电子烟误当做了时尚玩具，对其潜在的健康风险缺乏着基本认知。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电子烟的危害不小于普通烟草，此类产品普遍含有高浓度的尼古丁，会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神经系统，这也会导致未成年人记忆力衰弱以及注意力下降，还可能会导致情绪焦躁、行为失控等问题的出现。数据显示，长期吸食电子烟的未成年人转向吸食传统香烟的概率大幅提升，电子烟已然成为了未成年人烟草成瘾的入门跳板。更加令人警惕的是，部分在网络流通的三无电子烟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等管制的物质，演变为了上头电子烟，这类产品已经直接触碰了毒品的犯罪红线，不仅会摧毁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更易诱导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给成瘾者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网络电子烟禁而不绝，暴露出了治理链条上的诸多薄弱环节，平台风控体系未能及时的跟上，不乏商家的变相运营手段，对于不断翻新的暗语和伪装的宣传识别不足，私域聊天、匿名转账等方式也增加了取证查处的难度。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存在着缝隙，线上巡查与物流的查验未能形成全链条的管控闭环，部分家长教师对于新型电子烟的认知滞后，校园控烟教育多侧重线的下场景，在对网络售烟陷阱的警示引导方面存在着缺位，加之不法商家受到高额利润的驱使，屡屡逾越法律。

绿红线进一步的加剧了乱象的蔓延。青春年华容不得烟雾侵扰，戳破电子烟的营销的花样伎俩，斩断这对未成年人的非法利益链条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使命。唯有监管持续发力，平台坚守底线，家校同心守护，社会广泛参与，才能彻底的驱散网络的烟雾，为青少年撑起一片洁净无烟的成长清空，让每一段青春都能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向阳生长，绽放无限光彩。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全抓住。
0: 主播
1: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
1: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0: 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在我心里嘛，一直有个事儿，就是困惑我很长时间了，然后吧，就是心里边一直也放不下，自己也想不通啊，我咋整呢？我是找个大师看看吧。跟大师说，我说我心里有个事儿啊，我一直也放不下，不能释怀，我寻思让你给我，我求几上你这求一卦来。我大师这么说的，卦金五百。哎，我，哎，我突然之间我放下了啊！哎，我发现我想开了呢，怎么？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你说你就跟他说一句话，你说我就想开了呢？你说这玩意儿啊？这玩意儿真是哈，这瞬间事儿，你这玩意儿，你哎呀，你就别放心上。

两口之间对话啊，那个媳妇儿跟她老公说，说老公下雨了，你去上班没被淋着吧？然后她老公说的，哎呀，我浑身都湿透了。完，她媳妇说，啊，那我送给你的礼物呢？完，她老公说，哎，那你放心吧，媳妇儿，这礼物一点没淋着啊。然后她老公说，说的，我跟你说，我一瞅外边下雨了，我把这礼物就抱在怀里了，我用外套裹着它呢。真的，媳妇儿，你第一次送我这么精致的礼物，我必须得好好保管，能让它淋着吗？然后她媳妇儿说的，那你要不要你打开看看呢？你先。然后她老公一打开一看，你咋是把伞呢？啊，到雨季了，我送你把伞呗。生活当中处处充满惊喜啊，多开心！把伞抱怀里，自己浇就刮湿。

我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哈，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在半年之前呢，我就每天坚持记录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呢把它编辑成 Excel 表格，然后就生成了一个走势图嘛，就每天的体重我都记录一下。然后今天吧哈，我就没啥事，我就打开手机，哎，我就看我这个走势图，然后吧，我就有一个同事从我身边走过去了，走过去之后看见我手机上这个东西嘛，他一走过去了哈，又走回来了，完了呢他就趴我耳边问我，我心咋的，他就问我说，哎，还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这是哪只股票啊，这走势咋这么好呢，一直在往上走啊，我看他还有上的趋势呢，我体重的股票你买吧啊，我保证你能挣大钱，我体重股票啊，这眼不你。

是上大学的时候哈、啊，小明跟他女朋友就非常甜蜜。小明以为啊，就这辈子就这样就交代了，就这个女孩了。可是有一天在公园踏青的时候，然后他们俩在休息的时候，小明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大叔啊。然后呢，他就和这个大叔就跟他们俩聊了很多，人生啊，未来呀、啊，最后哈、啊。说他跟小明跟他女友其实不是一类人，未来会相差很远。你看，就是有人这么说这么一聊吧哈，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多想，你就往心里去。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小明跟他女朋友真的是分手了。然后小明才知道那个大叔啊是他女朋友他爸。小明说是不是被套路了呢？那套路啥呀？就是说明人根本没相中你。那哎呀。

昨儿个儿昨儿没事我在单位吃午餐，我就顺口问我身边同事哈，我说哎你猜我多少斤，同事就瞅我一眼，140斤吧。呀我说你猜挺准呐、啊、哎你咋知道的呀，然后他悄悄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是卖猪肉的。那你看我结合多少斤？

小明啊，还讲小明，说小明上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暗恋她很久了，就是一直都没有勇气表白。正好呢要过情人节了，他就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向她表露一下心迹，哎呀，说说自己的心声，对这个女孩的爱慕之情。然后吧，就有一天晚自习下课了，小明呢就在这个女孩她班门口就等她。哎呦，这女孩就她见着她，这女孩的小明就紧张了。哎呀，就是不知道说啥了，就想好的话全忘了，就不知道说啥，就是已经紧张到那种程度了。完了就只能就说出一句，说我送你回去吧。完了这女孩说的不用了，我等我男朋友。我这个时候小明懵了，都脑袋 CPU 烧了。哎，就你就那都说点啥呢，就没办法了，他就非常脑残的说了一句，说的那个啊，那我送你俩回去吧。

男的啊，一个老公刚跟他老婆吵完架，他老婆气的呀，哎，都不行了，跑进卧室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儿子出来了，爸爸就问他儿子，儿子帮妈妈还是帮爸爸？那儿子非常坚定啊，肯定的说，说那当然是帮爸爸了，我必须帮你呀、啊。说完他也跑了。哎呀，当时他爸特别感动啊，儿子啊，贴心，还得是儿子呀，有良心呐、啊。就搁这块正感慨的时候呢，过了一会儿，儿子屁颠屁颠的拿着键盘往他爸爸面前一扔，说爸爸我帮你拿来了，你快点跪吧。我是不是帮你了？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烟花要买正规款，燃放远离人与物，不朝人车乱投弹，大型活动便门端，遇己不蹲不逆穿，听从指挥守规范。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媳妇儿剪指甲呢，然后这小强就笑的说：“哎呀，这么恩爱呀。”然后同事笑笑说：“是啊，哎，我三天呐，我就得给他剪一次。”小强就说：“说来来来来来，那你给我剪剪呗。”同事一瞅，你我给你剪啥？我给我媳妇儿剪，一把就给他推开了。说：“你想的可真美。”然后小强就说：“说哎，那你咋的？给你媳妇儿剪，你就给你哥们儿、给你兄弟剪剪指甲都不行了？”然后同事说的：“不行，我就不给你剪，我不给他剪行吗？他没事他就挠我，我给你剪你也不能挠我，我不给你剪你不挠我。”怕媳妇儿挠了。三天就得剪一回呀。
1: 老妹儿，我说心里话，
0: 超过三天就得出领子。
1: 回家逼我当媳妇儿，只想把你娶回。
0: 这家教多好。

说爸爸呀，你给我讲个故事呗。他爸说行。我说从前呢，有一只青蛙。他说不行，不行，爸呀，我想听历史故事。他爸说那行。从前呢，在宋朝啊，有一只青蛙。你想听啥时候，我就能给你讲出啥时候，你对不对？你这玩意儿。

哎呦，今儿上午哈，不是，昨天上午啊，是领导打电话是让我上办公室去一趟，当时我忙太忙了，我给忘了，我都下午我才想起来，我就赶紧呢就飞奔到办公室啊，领导指定是挺不乐意呗，说我上午叫你来的，你下午才来，你说你心咋了？我说你看看，你说我见你我不得好好打扮一下吗？你不得给我时间打扮一下吗？领导笑了，你哎呀，就高情商，你就这样式。就是你那个给领导哄乐呵的，你就得说我为了见你，我好好打扮我自己。

0: 路过一个院子，是小强路过一个院子，他看见呢这个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了两个字儿：情人。哎呀，他突然觉得这个院子的主人挺有趣儿哈，于是呢就轻轻的推开了门就进去了。结果哈，他没走两步，突然从旁边冲出两只大狼狗啊！哎呀，我的妈呀！脑补画面啊，那个惨烈呀！哎呀！
1: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大美人？
0: 这不嘛，刚从医院打完狂犬疫苗回来，又路过这院子了。他心呀，咋回事呢？他就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那块牌子。那上面写的是慎入

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沿着下坡路快速的前进着，哎，有个人就搁后面紧紧的追赶这辆车呀，哎呦，就嗷嗷跑啊。然后一个乘客呢，就从车窗中伸出头，对追车的人说：“说老兄弟呀，哎呀，算了，你追不上。”这老兄弟说：“不行，我必须追上他。”乘客说：“你追不上了，你等下一趟吧。”这人特别执着，说：“我必须追上他。”我是这车的司机。

有一次我去买衣服哈，我刚到那个店里，我就看见那个门口有个电子秤。哎呦，最近正好我寻我想量量体重，我就毫不犹豫地站了上去。可是咋看他也看不着体重的读数，就没有读数你这玩意儿。我就问老板，我说老板你这电子秤坏了，咋没有读数呢？老板一听啊，就是情绪非常激动，就着急了，冲着我喊：“啊，你跟着我下来啊！那什么扫地机器人，你给我踩坏了，你快点给我下来！”你这扯不扯？你整的像我没见过大世面似的，你这玩意儿，你说那个这咋的？那哎呀！

0: 星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岁末年初人车忙，路况天气先探详，恶劣天气降速行，控距亮尾隐患防，公交不携危险品，平安出行福则长。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这很多单身呐、啊、都是被爸妈逼婚啊，只有这个小红的爸爸妈妈不这样式的。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给小红介绍对象嘛，哈，介绍男朋友，他爸爸妈妈都给回绝了，说那个，哎呀，我听我姑娘的。然后吧，小红就一直很庆幸，说那有一对这么就是，哎呀，懂他父母。就在刚刚，他无意当中听到他爸爸的谈话之后，怎么说呢？那心情挺复杂的，啊。他爸跟他妈说的刚才有人给咱闺女介绍男朋友了啊，然后他妈说的，嗯呐，刚才让我给退了。你说咱闺女这么能干，如果她要出嫁了，你咱家碗谁刷？你这衣服谁洗？过几年再说吧啊。当时小红，哎呀，这心情啊，不咋得劲儿，反正是。

有一天我闺蜜哈，我跟我闺蜜那个上市场买菜，闺蜜说的咱买一斤那个猪肉，但是吧就是卖猪肉那个地方那个猪肉不够了，就是差不点儿，然后老板就从那个猪脸上给割下来一块给补进去了。当时我闺蜜看了这种情况就着急了，老大声说了，说老板不对不对，哎你别欺负我啊，我不要脸。就整个市场听着这些话的人都憋不住乐了，我也没控制住。

两天剪了个头发，就是各种短，各种丑，各种不好看。完了，妈妈就难受一晚上，也没咋睡着觉。我就寻思啊，你说明天上班了以后，大家笑话我，我咋整呢？哎呀，就纠结，就是那咋整？那上班啊，硬着头皮就去了。真的，就怀着一种非常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单位，就是跟大家猜的是一样的。真的就一样一样的，根本没人理我，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就你这头发好看赖看，没人丑，没人丑。

有个哥们儿老抠门了，就是家里面啥东西都不舍得扔。有一天呢，小明就上他上这个哥们儿家去了，一瞅他正搁那洗冷水澡呢，然后小明就问他说，哥们儿你咋的了，这么冷一天儿，家里又不是没有暖气儿，你为啥要洗冷水澡呢？然后这哥们儿就说了一句让小明终身难忘的话，他说，家里边剩两包感冒药，再不吃就要过期了。

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曾用心爱着你》。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不知道后悔，
0: 音乐啊，总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带领我们回到那一段纯粹的时光。齐秦的每一首歌曲呢都是这样，令人百听不厌。那提及齐秦哈，许多人的心中呢都会涌现出激昂深情的旋律哈。他的音乐啊，真的如同他的人生，充满了不屈与坚持。在流行乐坛的浪潮中，齐秦啊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嗓音，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音乐传奇。

可以说啊，齐秦的音乐人生呢是一部充满挑战与奋斗的历史哈。他早年的经历呢并不平坦顺利，但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正是这一份坚持呢，让他在无数次的尝试与失败中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方向。他的音乐啊，如同他的人生态度，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上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人的音乐人生也是一部跨越时空的音乐史诗，他的歌曲呢不仅是影响了当代的听众啊，更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他的音乐如同一座桥梁，连接了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他的歌曲呢如同一道光芒，照亮了无数人的音乐之路，让他们在音乐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那么齐秦的音乐人生啊，也是一部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历程，他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激情，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与表达方式。他的音乐啊，如同一部不断进化的史诗，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的无尽可能与力量。

今天呢，我们一起感受齐秦音乐人生中的激情与力量。那让我们在他的音乐中找到那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让我们在他的音乐中找到那一份不屈与坚持的精神力量。

0: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
1: 播报精彩，
2: 生动辽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4: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好听的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通分局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现在福源路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吉春路啊、东极市场路段、吉光路西小桥路段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车多。康宁大街呢，这一时段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不过水产公司这岔路口处啊，通往广场、通往东方广场这方向的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啊、五金条街路段，还有这个长寿街百花路段呢，这两大区域呢，现在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哈。那全国的网友都在羡慕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们，大家意外在校园偶遇到了谁啊？刘亦菲，她专程返校参加了2002级表演系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低调松弛的状态，温柔随和的性格，瞬间是刷爆了全网了，被网友呢也是戏称是北电专属的儿童节神仙礼物吧。当天呢，刘亦菲完全是卸下了明星的光环，穿搭简约又清爽，一件清爽的白衬衫，然后呢搭配着她的黑色长发，头戴棒球帽，低调的现身了，褪去荧幕上面的那种清冷的滤镜，站在人群当中的她温柔又接地气，丝毫没有顶流女星的距离感。网友在现场呢随手拍下了生图，刘亦菲呢就是状态绝佳哈，那肌肤呢是紧致饱满，气质清爽灵动，满满的少女感，完全看不出早已经毕业20年哦。合影的时候大方俏皮的来比耶，然后笑容温柔治愈。当天的天气还是蛮闷热的，她不会下意识的去抬手去轻轻的那个扇风啊，然后随性的那种真实的小动作就蛮可爱的，很。

就惊艳于他的颜值，却不知道这场20年同窗之约藏着满满的那种钟情与念旧的感觉。那刘亦菲呢，是北电2002级表演系的学生，同班同学有朱亚文、还有江一燕、罗晋等等知名的演员。当年15岁的他以留学身份呢破格考入了北电，是班里年纪最小的新生。那年少入校的他呢，不仅颜值出众，专业能力也是十分拔尖的。学生时代的刘亦菲呢格外的自律，一边呢兼顾拍戏工作，一边坚持早起上课哈，然后从来没有这个松懈学业。2006年，他的毕业论文《论影人的创造力》拿下了全班最高分，答辩的时候清晰独立到专业的见解，那至今呢还被同学频频提及。私下里的他温柔又暖心，会给全班的女生准备唇膏，待人真诚有随和。那也是因为气质出众，长相呢也是这个清冷哈，然后那种惊艳的感觉。当年的他留下了就无人敢追的那种校园趣事，班里的男生私下叫他小龙女，总是觉得自带仙气的那种气场太强了，没有人敢主动表白。他自己呢也曾经调侃，或许是自己长得太像教导主任了。那清冷的外表之下藏着温柔的性格，这份反差感让他成为了全校公认的传奇学姐。那我可以说呢，熟知他的人清楚，刘亦菲多年来哈、始终的用心细呢去敢去维系他们的师生和同窗的这种情谊。然后早前拍戏呢意外脚伤，同班的朱爱文还贴心的去照顾，为他呢推轮椅，同窗的情谊是格外的真挚。时隔20年重返校园，他依旧是和同学们相处融洽，互动自然亲昵，那待人随和谦逊，被大家纷纷夸赞重情义没架子。此次返校呢，他不仅参加了班级的团建，还专程探望了恩师，那尽显感恩的本心。在这个名利纷杂的娱乐圈，那刘亦菲呢始终保持着独有的清醒与温柔，片场里呢也是谦和有礼，待人宽厚，日常呢从不刻意炒作，始终呢专注打磨演技。从花木兰到玫瑰的故事，她用一部部优质作品站稳了脚跟，靠实力打破大众的花瓶演员的固有偏见。那荧幕上的她呢可飒可柔哈，生活里她呢始终是纯粹简单，这也是全网偏爱刘亦菲是学姐的原因哦。值得一提的是，在返校聚会的同一天，刘亦菲还是更新了这个波兰旅行的随拍，日常状态可以说是悠闲松弛。网传她或将参演这个一部作品吧，然后可能也是会挑战一个新的全新的角色。不管相关的消息就是没有得到一些官方的证实，但是一切要以官方官宣的为准嘛，所以我们还蛮期待就新的角色的。20年时光流转，昔日年龄最小的同学如今依旧是青春女版的那种模样，岁月似乎是格外偏爱刘亦菲，从未在她的身上留下沧桑的痕迹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最近呢，有网友在宁波的老字号的餐厅撞见了郭富城的一家四口，视频和照片传到了网上之后呢，讨论度啊，包括热度一下子就上来了。餐厅方面呢也发了动态，从现场来看，这一家人来得比较低调，待得自在，家庭氛围相当的融洽。

洽了。那餐厅的工作人员说呢，郭富城其实不是第一次来了，之前呢就光顾着就是这个他们这家本地人就是很高的那种老店嘛，人气很高嘛，然后这回呢带着家人一块儿来的。他当天呢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衣，头上扣着蓝色的棒球帽，然后下身呢是一条这个休闲的长裤，打扮的比较简简单单，但是很精神，完全没有明星架子，进进出出都在照顾孩子。吃完饭呢还主动跟餐厅的人合影，脾气好的没话说。然后他的老婆也在哈，深色的上衣搭配白色的长裤，黑色的棒球帽一戴，那气质温柔又大方。一路上啊，两只眼睛基本就没有离开过两个孩子。两个小姑娘戴着红色的帽子，然后穿同款的白色连衣裙和红色的运动鞋，乖巧得很啊，紧跟在爸妈的身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满脸都是小孩特有的好奇的劲儿。那保镖和随行的人员就安静地跟在旁边，没有清场，没有折腾，安安静静地伺候着一家人。工作人员说他们吃饭全程特别低调，没打扰其他的客人。走的时候郭富城还专门找到老板来了一张这个合影哈，然后就是态度呢也是蛮客气的。评论区里网友呢都是聊得蛮热闹的，有人说孩子明显都黏着他，而餐厅呢回了一句一家人很融洽嘛，也有人夸两个女儿长得很好看，然后餐厅呢直接回到很美，看到了语气当中啊全是好感。这家呢可以说餐厅啊就是开了很多年了，靠的就是地道的本地海鲜，不少本地人吃了好些年，菜品新鲜口味正，然后郭富城会选择这家也不奇怪哦。不少人猜测是不是在宁波有工作，顺便呢抽空陪家人来吃顿饭。那郭富城呢忙得出了名哦，但私下特别顾家，隔三差五的就是拍到了妻女出门嘛，然后每回都看得出来对于家人的就是这个状态真的很上心哈。从那个画面来看，没有任何明星的排场，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享受难得的空间，两个孩子在爸妈跟前跑来跑去，郭富城和老婆呢在旁边耐心陪着，看着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多网友说比起舞台上那个光芒四射的天王，私下里这个随和顾家的郭富城反而是更让人觉得比较亲切。那这一顿宁波的饭让大家看到了郭富城当丈夫和当爸爸的那一面，卸掉了光环之后，他和老婆用陪伴着孩子长大最起眼的就是最不起眼的那种方式吧，就过着他们的小日子，这种踏踏实实的家庭感赢得了一片祝福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

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孙俪啊，在登上了某时尚杂志的封面，凭借着她这个身材哈，有辨识度的这个颜值，以及引领时尚潮流的穿搭，而再度圈粉无数。在每个细节当中，也勾勒出了一个征途的标签，自在舒展的女性形象，立马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画面当中呢，她以这个深棕的西装，然后立于这个巨型的茶杯旁，她的这个衣摆的利落与身后的柔和的背景形成了反差。那动作呢，带着这个孩童般的那种跳脱哈，像极了她生活当中偶尔被邓超逗笑时候的鲜活模样。那当孙俪换上了藏蓝色的上衣，搭配着粉色的开叉长裙，她的手持黑色道具，这个姿态带着几分随性和飒爽，一如她面对家庭趣事的那种从容应对哦。孙俪穿着白色的衬衫，搭配着橙色的阔腿裤，然后呢，裙摆扬起的弧度当中，她是她跳出那个角色框架的那种轻盈哈，也暗合了她和邓超日常互动当中不被定义的默契。那我觉得明黄与这个深灰拼接的服饰也衬得她亮眼，然后呢，也是肩头啊，就挺出了小鸟，恰如她被邓超调侃的时候藏在上海话吐槽里面的那个温柔笑意哦。他双手扶头，然后还有黑色的衬衫，也是穿的比较那个，就是干净利落吧。眼神里的笃定是演员孙俪，也是被家庭烟火气滋养的妻子与母亲。那么孙俪微微仰头，发丝呢与这个纱线共舞，仿佛在说所有的标签都只是附加，真正的她始终呢是自在生长的。那这个绿衣配粉纱啊，她侧头的瞬间既有女性的柔美，又带着几分被束缚的英气，像极了她面对带三个这个孩子哈、调侃的时候笑着接纳的松弛。粉色的衬衫与这个网纱头饰的搭配也弱化了刻意的精致，指尖的戒指在光影当中若隐若现，是她作为孙俪而非邓超的妻子演员孙俪的本真模样哦。可以说从这个荧幕的角色到镜头前的自我，孙俪每一面都在这组照片当中被温柔呈现。她与邓超的互动热搜让大众看到了她卸下明星光环之后的烟火气，而且这一组封面呢，则让我们看到了她跳出身份标签之后的松弛与坚定。笔墨流转间呢，她是演员，是妻子，是母亲，更是她自己。孙俪的美从来不被定义的模板，而是经历岁月的沉淀之后依旧是鲜活，依然从容每一个瞬间。她用松弛对抗刻板，用从容接纳多元，让我们看见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如她这般在烟火与星光之间始终做着真实的自己哦。不要再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

翔，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霆锋鸟巢演唱会最动人的画面竟然不在舞台上，吴京谢楠夫妇低调现身观众席，吴京更是和谢霆锋71岁的妈妈迪波拉热聊到手舞足蹈。这一幕呢，直接也就是揭开了两人背后长达20年堪比家人的神仙交情。谢霆锋的进化巡演这个演唱会啊，在北京鸟巢连开了两场嘛，然后超过了12万人次，观众挤满了场馆。那么门票呢，在开售30秒内被抢光了。那可以说场外黄牛票一度是被炒到了天价。舞台上的谢霆锋呢，一身全白的造型，抱着吉他哈，连唱了28首摇滚金曲。但是当天晚上的热搜呢，却被观众席里的明星们分走了一半。在4楼 VIP 的包厢的角落当中，天后王菲那个扎着丸子头哈、然后穿着那个就是白色的 T 恤，素颜坐在了俞飞鸿的旁边，随着音乐轻轻的晃动身体。当谢霆锋唱起两个人的定情歌《玉蝴蝶》的时候，舞台上面升起了漫天飞舞的全息的那种蝴蝶。王菲呢也是害羞的捂脸后退，这个瞬间被镜头捕捉了下来，成了当天晚上最甜蜜的彩蛋哦。但是真正让网友集体破防的，是另一个包厢里边的画面。吴京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头戴鸭舌帽，然后呢帽檐压得很低，全程专注地盯着舞台上面的谢霆锋。他身边呢坐着妻子谢楠，谢楠完全是卸下了主持人的光环，然后素颜戴着眼镜，举起手机不停地录像拍照，然后身体啊也是跟着节奏来摇摆哈，就像一个沉浸式的追星的小迷妹一样。有眼尖的网友发现，那演唱会哈开始的时候，谢楠因为这个座位视线被挡住了，然后拍照呢有些费力。吴京注意到之后，二话没说，默默呢跟他换了一个视野更好的位置。这个细节举动呢，就是没有引起任何的这个喧哗吧，却让很多人看到了这对夫妻自然流露的这种体贴吧。所以我觉得演唱会进行的途中哈，一个穿着鲜艳然后呢印着绿色花纹衬衫，头戴蝴蝶结的发夹的比较时髦的一位朋友出现在了包厢当中，那大家都会想说他是谁啊。没错，他就是谢霆锋75岁的母亲迪波拉。迪波拉一出现呢，就引起了周围人的目光，他大方的和大家打招呼，比耶状态好到真的不像这个年龄哦。但更让人意外的是接下来的互动，吴京看到迪波拉主动去上前，然后两个人凑在了一块儿哈，热聊起来。吴京呢侧着身子，然后呢认真的去倾听，时不时的也是被他逗得开怀大笑，甚至兴奋的竖起大拇指，两个人聊得手舞足蹈，举止间呢也透出了那种自然哈，完全不像普通的那种客套的寒暄。谢楠在一旁温柔的聊着天哈，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家人聚会，然后轻松自在吧。能和朋友母亲处成这个忘年交，这个背后的交情有多深呢？时间倒回了2007年，那一年吴京和谢霆锋第一次合作电影《男儿本色》。在电影当中，吴京所饰演的是冷血反派，然后谢霆锋呢也是追捕他的那个警察。有一场听台戏，那吴京需要把谢霆锋从10米高的楼顶给踹下去，谢霆锋呢坚持不用替身，然后亲自完成了这个高危的镜头。这场搏命的演出让两个对于动作戏都有着极致追求的演员在戏外啊，迅速呢产生了那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敬意了。然后4年之后，2011年，两个人在新少林寺里边再度交手。谢霆锋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哈，然后呢，挥刀呢也是怒斩吴京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戏里呢，两个人是死敌，戏外呢却成了能一起探讨好武侠片内核的知己了。当时吴京正在筹备自己的战狼系列，谢霆锋呢还以同行的身份给出了不少的建议哈。有趣的是，在前两次合作当中，吴京的角色最后都

说呢，除了事业上的相互扶持，两家的私交也是超越了工作关系。谢霆锋曾去战狼的片场探班吴京，而此次吴京携带这个家人哈来支持他的演唱会，并且与对方的母亲如此亲密的互动，这正是这份友情这个比较深厚吧最直接的体现。这种家庭层面的深度交往，在讲究人脉和资源的娱乐圈当中显得格外珍贵了。那当天晚上到场的明星不止他们了，还有演员陈妍希，在三月底刚经历了这个跟腱的手术，还处于恢复期，他拄着拐杖低调现身。第二天正好是他的43岁的生日，他在社交平台呢也是发文直呼谢霆锋也太帅了。新生代的歌手啊也都来到了现场来举的荧光棒，包括主持人鲁豫，还有呢这个演员乔杉啊，都是在观众席当中被发现了。还有谢霆锋的经纪人和英皇的老板则在后台忙碌着，那可以说呢老板还特意送上了这个金器为他演唱会助阵。75岁的狄波拉不仅是为儿子来加油，他自己呢也完全沉浸在了音乐当中，随着节奏摇摆身体，唱到了动情处，还偷偷的抹眼泪哦。一场演唱会台下坐着伴侣、母亲、20年的老朋友、带伤支持的朋友以及一众欣赏他的同行。谢霆锋在台上唱的是摇滚，台下是汇聚的，却是一副娱乐圈难得一见的充满人情味的温暖图景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47岁的邓超穿着老头衫啊，然后呢大短裤哈，在接近了40度的高温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舞台上面来彩排。他反戴的棒球帽，然后呢架着墨镜，全开麦连唱电台情歌《三天三夜》《超级英雄》3首歌曲，这个状态松弛又炸裂。这段呢可以说视频哈，就是上传上来之后让综艺显眼包的标签碎了一地，网友呢直接啊就是封这一套行头呢为工体最强夏日的限定皮肤了。那邓超呢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发文，然后热评前三一一照办，包括这个评论区瞬间被粉丝的那个奇思妙想给淹没了。有人让他现场的做俯卧撑，有人就是点了一些唱冷门的曲目。这一条预告呢为第二天爆炸性的路透做了好了很多的铺垫哈。彩排的视频当中啊，邓超完全没有按照明星的套路出牌，白色的工字背心，然后宽松的灰色的运动短裤，包括呢这个棒球帽是反扣的，鼻梁上面架着戴太阳镜哈，这一身呢就是戏称为老头衫大短裤的装扮，在空旷的工体舞台上面格外的炸眼哦。有网友调侃，这不像是在顶级的场馆彩排，倒是像小区的这个篮球场随便的吼两嗓子啊。音乐响起呢，他这个右手呢插在裤兜当中，然后身体呢微微前倾，对着这个立麦低声来唱响电台情歌，声音呢也是压得很稳，唱到某个段落他会停下来和身边的乐队老师来交流几句，手指呢也是在空中的比划着节奏，认真的扣着细节。当前奏切换到三天三夜鼓点的时候，那画风立刻就变了。邓超呢摘下了墨镜哈，别在了领口，然后呢也是跟着鼓点开始跳动，从舞台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动作幅度很大，偶尔呢还会有这个空气的那个挥拳啊，然后能够瞬间拉满的这个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从深就是那种深情的静，然后切换到就嗨唱的动哈，就是毫无过度的唱到《奔跑吧兄弟》主题曲《超级英雄》的时候。之后他呢也是抬起手臂，包括背心啊袖口啊，勒出了这个清晰的肌肉线条，这个细节让不少网友感慨他47岁的状态。留言说啊，娘娘孙俪的增肌减脂教程也是该申请专利了。那么这个彩排呢我们也看到了，根据节目单啊，邓超呢也是在这里边有很多的表演节目，

可以说呢，除了邓超啊，这场演唱会呢，除了这个，还有刘宇宁、还有王源、张靓等实力派的歌手吧。演出采用的是这种实景大屏幕的舞台，并且要求所有的嘉宾啊全开麦演唱，这就意味着歌手需要具备扎实的演唱功力。而邓超呢，在彩排当中也展现了稳定和投入，显然对这种形式自信的回应。那么在流出的视频当中呢，也看到他不只是在唱歌，而且呢，他会有的时候呢会和乐队老师沟通嘛，反复熟练舞台的走位，根据不同的歌曲切换情绪。唱电台情歌的时候，这个温柔哈，然后呢也是唱三天三夜的时候就彻底放飞自我，唱超级英雄的时候又带着那种热血澎湃的镜头哈，哎，真的是能够感染到大家。所以一场随性的彩排，一套简单的衣服，几首认真的歌，邓超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炸翻工体的能量从来不需要就是华丽的包装。当音乐响起，那个穿着白色的背心站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的人，所有的专注和热情都只关乎于舞台的本身哦。匆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挽救爱情的闹剧。事业有成的已婚男人赵冠宏婚内出轨。2018年11月，他与婚外情的女友孔小玲分手后，孔小玲很快又交了新的男友。赵冠宏见状心有不甘，萌生了挽回孔小玲的想法，便在网上发帖雇人勾引孔小玲的新男友，借此拆散他们俩。就在计划进展的顺利就要成功的时候，赵冠宏却发现事情疑点重重。36岁的赵冠宏是浙江宁波人，研究生学历，已婚，事业有成。在婚姻步入平稳期的时候，他邂逅了年轻有活力的孔小玲，动了出轨的心思，开展了一段火热的婚外情。2018年9月，就在两人相处了1年半以后，他们开始无休止的争吵。赵冠宏批评孔小玲任性不懂事儿，孔小玲则抱怨赵冠宏不能天天陪她，他们的恋情不能见光。2018年11月，在一次大吵之后，孔小玲向赵冠宏提出了分手。正当赵冠宏烦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的婚外情还被姑母撞破了。姑母没有揭穿他，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头是岸。疲惫不堪的赵冠宏思量再三，终于答应和孔小玲分手。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原本这段恋情结束后，赵冠宏应该安心的回归家庭，可是2019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有人告诉赵冠宏孔小玲有了新的恋情，看到他和新男友张安吃烛光晚餐。他们才分手3个月，孔小玲就交了新男友，这令赵冠宏觉得很不爽。与此同时，赵冠宏发现自己的心里还是很在意青春活泼的孔小玲的，不禁怀念起他们在一起的美妙时光来。忽然他萌生了一个主意，雇人勾引张安挽回孔小玲。赵冠宏说做就做，他把和孔小玲的故事写出来，在网上发帖求助。由于他和孔小玲是婚外情，帖子发出来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网友们纷纷指责他是渣男，拒绝提供帮助。就在赵冠宏觉得心灰意冷的时候，有一位叫卡卡的网友却表示能够帮他。卡卡提出了一个方案，卡卡负责找一个女生来勾引张安，拍下张安出轨的证据后，就可以拆散张安和孔小玲，那么赵冠宏就能跟孔小玲复合了。赵冠宏觉得这个思路不错，但是他有疑问，问卡卡为什么要帮他。卡卡发来好几个好笑的表情，随后说，大家都是男人，那点心思我懂的，再说了，我帮了你，我还能赚点钱呢。赵冠宏随即问，那你要多少钱？卡卡毫不犹豫地说，整个计划实施下来，你要给我4万块钱。赵冠宏想了想，就同意了。毕竟是拥有高学历，赵冠宏并不傻，他担心卡卡是个骗子，于是提出和卡卡线下见面。好啊，卡卡也爽快地同意了，但他同时有附带的要求。你得先支付一部分的定金。
5: 你要多少钱做定金呢？
4: 赵冠宏问。卡卡飞快地回复， 不多，5500元。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赵冠红给卡卡转了5500元。
3: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2019年3月2日是赵冠红和卡卡约定见面的日子，但是在前一天晚上，卡卡就突然发信息告诉赵冠红，他马上就要到外地出差了，大概要去半个月，不能准时赴约了。赵冠红不禁皱起眉头来，但是还没等赵冠红回复，卡卡又发来消息称，即使他人不在宁波，计划还是会照常进行，叫赵冠红大可放心。另外，他已经找到了一位适合勾引张安的女孩，叫梦梦。现在梦梦已经遵照他的指令去接近张安了。这时赵冠红终于舒了一口气，回复了一个好字。当他刚刚在想问些问题时，卡卡却发消息说，老板，我马上就要登机了，先关机了。梦梦那边呢，一旦有新进展，我立即联系你。不久赵冠红发现卡卡虽然人在外地，但是办事效率确实很高。卡卡设计了一个剧情，让梦梦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骑着电动车故意撞张安的汽车，给两人合理

0: 就认识机会。张安一开始并不在意孟孟，看到自己的车被撞了，很是心疼，要求孟孟赔偿5000元。孟孟趁机加了张安的微信，说要微信转钱给他。就这样，两人认识了。都说女追男隔层纱，有意接近的孟孟很快和张安聊得火热。卡卡把孟孟与张安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给赵冠宏，从一开始的转账记录到后面的暧昧聊天都记录得一清二楚。赵冠宏看到后心里十分看不起张安，一点诱惑都承受不了，哪能给孔小玲带来幸福呢？看来很快就能把他们俩拆散了。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赵冠宏正想得入神，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是卡卡发来微信讨要赔偿款和剩下的报酬。卡卡把自己和孟孟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赵冠宏，表明孟孟赔偿给张安的那5000元是他掏腰包给的。赵冠宏迟疑了一下，不肯支付。卡卡又发来消息说，这样吧，那5000元是计划的一部分，算在那40000元里面，你不用额外给我5000元了。你不是还没完成整套计划吗？怎么就要求我把剩下的钱都给你呢？赵冠宏还是不乐意。卡卡似乎也觉得赵冠宏说的在理，大约过了10分钟才回复赵冠宏。你说的对，但我也不能白白付出是吧？卡卡说。你先给我一半的钱吧。听到卡卡这样说，赵冠宏的心里稍微觉得平衡了一些，可他仍然有些犹豫，害怕卡卡是骗子。卡卡见赵冠宏许久都没有回应，又一连发来几段消息，一再强调自己是诚心诚意的和他合作。2019年3月17日，卡卡看到赵冠宏一直不回复信息，又没有给他转钱，似乎非常愤怒。他威胁赵冠宏说，事情都到这一步了，你就不怕我把真相告诉张安吗？张安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你自己想清楚吧。赵冠宏吓了一跳，如果被张安知道了真相，不但功亏一篑，肯定还会被反咬一口，在孔小玲跟前告他的状。如此一来，他和孔小玲不但复合无望，说不准孔小玲冲动之下还会把事情闹大，惊动他的老婆孩子，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 那么接下来赵冠宏会怎么办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害怕暴露自己的赵冠宏只好谎称没有注意微信消息，并向卡卡转了15000元，然后静观其变。卡卡的态度立刻变好了，老板尽管放心，结局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之后卡卡不时地向赵冠宏汇报孟孟和张安的进展，孟孟没有令人失望，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和张安发展成恋人，他们一起吃饭开房，还一起去旅行。赵冠宏很满意，又忍不住吐槽张安，这个张安也太经不起诱惑了吧。岂料卡卡却幽默地回应，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吧。赵冠宏愣了一下，选择无视卡卡。卡卡又向赵冠宏要钱，他说孟孟和张安谈恋爱花了不少的钱。赵冠宏生气地说，这没有道理啊，张安和孟孟约会还要孟孟花钱吗？卡卡便发来几个偷笑的表情敷衍道，咱们成功在即，开个玩笑了。赵冠宏隔着屏幕翻了个大白眼。随后卡卡发来的一些照片引起了赵冠宏的关注，其中包括张安的裸照和一些视频。还有吗？赵冠宏激动地说，有2个人在一起的床照或者视频吗？那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有啊。卡卡话说到了一半却又卖起了关子，但是这最

0: 有力的证据，你得先把20000块的尾款打过来，我才能把两人的床照和视频给你。哦，对了，我保证还有更多的惊喜。卡卡又补充了一句。赵冠宏没有立即回复卡卡，这是最后一次转账，成败再次一举，赵冠宏显得格外小心。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尽管卡卡把整个计划实施过程说得详细而生动，但是赵冠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还是觉得不能贸然汇尾款，因为仔细想来，整件事情有几个不妥的地方。第一，说好要见面的卡卡一直没有露面。第二，一开始制造的梦梦和张安偶遇的车祸没有现场的照片和视频。第三，卡卡一直在要钱，赔偿款、开房费、车票钱等等都企图要报销。赵冠宏思量一番后发微信给卡卡说，行啊，剩下的20000元我可以给你，但是我们要线下见一面，到时候我再当面给你。卡卡却回复道，我这边工作有点忙，暂时走不开啊，我们也不用非要见面吧。赵冠宏觉得卡卡在找借口，于是他又提出要求要见一下梦梦，结果卡卡还是不置可否。最后赵冠宏不耐烦地说，那你提供梦梦开电动车撞上张安的车的照片或者视频给我看看。无奈卡卡又拿不出来，他声称当时并没有拍照。事已至此，赵冠宏已经不太相信卡卡了，他说除非有张安出轨梦梦的有力证据，否则他不会再给卡卡汇钱。2019年5月19日，正当赵冠宏还没回过味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我是张安，对方一开口，赵冠宏就怔住了。张安接下来说的话更让赵冠宏震惊不已。我摊牌了，张安很得意。你找人来陷害我是不是？但是你肯定没想到你找来的人会和我联合起来骗你吧。说吧，张安还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赵冠宏无言以对，百感交集地挂了电话。他连忙登上微信找卡卡讨说法，但是卡卡似乎已经料到赵冠宏不会再付尾款，早就把他拉黑了。赵冠宏恼羞成怒，大喊一声把手机摔在了桌面上。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回想这段时间与卡卡的交涉，他越想越气，回家面对妻儿也没有了好脸色，一点小事儿就大发雷霆。冲我们发那么大脾气，是我们惹你了吗？妻子忍不住板起脸来。赵冠宏冷静下来后，面对辛勤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心里有了愧意和悔意。他认真地想，为了这一段婚外情，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真的值得吗？终于，他鼓起勇气向妻子坦白一切，发誓再也不背叛婚姻，全心全意地回归家庭。你先处理好你的烂摊子吧，我带孩子回娘家住一阵子。妻子没有办法，立刻原谅他。妻儿离开后，赵冠宏毫不犹豫地报了警，他要让张安和卡卡受到应有的惩罚。民警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了调查。卡卡之前叫赵冠宏付尾款时，曾承诺会有更多的惊喜。如今，经民警调查，果然还有更大的惊喜。原来，网上所谓的卡卡竟然就是张安本人。由于赵冠宏在网上发的雇人勾引情敌、挽回前女友的帖子，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恰好被孔小玲和张安看到了。尽管赵冠宏发帖时没有用真名和平常惯用的网名，用了一个从来没用过的名字，但是和他交往过一段时间的孔小玲，看完帖子里陈述的故事，就猜到求助人很可能就是赵冠宏。孔小玲看到赵冠宏居然用这种手段挽回他，就和张安干脆将计就计，让张安扮演卡卡，戏弄一下赵冠宏， 顺便骗点钱。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卡卡，只有张安。而那个叫梦梦的女孩是孔小玲和张安虚构出来欺骗赵冠宏的，自然也就没有办法露脸了。赵冠宏得知最后的真相后惊得目瞪口呆，懊悔不已。赵冠宏试图设局挽回婚外恋前女友，自己反倒中计。他表示接受教训，重新做人，回归家庭，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弥补对妻儿造成的伤害，重新获得妻子的原谅和信任。至于张安和孔小玲，必然要为他们精彩的脑回路埋单。目前看来，诈骗罪那是免不了的。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开出租的国王。艾萨克出生于加纳的阿夸木王室，从小在19个兄妹中并不突出，因此他从未期望过能成为国王。1977年就移民美国，让他的大哥继承了王位。初到美国的时候，艾萨克在纽约的一家出租车公司干起了司机。这期间，他结识了同为出租车司机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是加纳来的移民，两人一见如故。伊丽莎白发现出租车行业挺挣钱，而艾萨克又勤劳肯干，而且老实可靠，于是建议一起合伙做出租车生意。姑娘的话让艾萨克非常开心，于是伊丽莎白借来了15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两人昼夜不停地轮班开出租。因为扎实肯干，很快他们就买上了第二辆车，之后车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勤奋的工作中，两颗年轻的心也渐渐走到了一起。1995年，两人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儿子。此时他们创办的纳帕萨出租车经营公司已经拥有了50辆车。小有成就的日子让夫妇两个特别满足。2006年的一天，一个巨大的馅饼从天而降，艾萨克的大哥因糖尿病去世，艾萨克被王室紧急召回，由他继承了王爷。于是艾萨克从一名出租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国王。他开始不时地往来纽约和加纳，轮流扮演这两个重要的角色。在纽约时，艾萨克是那个事必躬亲的出租车公司老总，每天早上4:30就要起床，在浓浓的夜色中赶到纽约曼哈顿市中心，视察他名下50辆出租车的运转情况。他要接连转悠3个街区，直到确保出租车被司机们开出去挣钱，才能稍稍出一口气。此时太阳刚刚升起来，草草地用过餐以后，他就要尽快检修那些出了故障的出租车，以免耽误了使用。全部故障排除后，他还要开车回到狭小寒酸的破烂办公室里，处理罚单，应付其他事务，给上门来的司机发薪水。人手少，事务杂，他经常要忙到深夜才能赶回家，其辛苦程度用披星戴月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可是一旦回到加纳，艾萨克马上神气地变成了国王，娜娜吉因撒勒武士，伊丽莎白自然也变成了王后。一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艾萨克马上会被戴上一顶精巧的金王冠，然后被众星捧月般地接进王宫。此后他要在拥有10个房间的办公室里工作很长时间。加纳有6大部落王国，阿夸木便是其中之一。艾萨克有权处理王国内的大小事务，上至司法裁决，下至家庭纠纷。在这里他是高高在上的王者，每次出行有大批的民众追随，开车门都不用自己动手，做好的饭菜会端到他的嘴边，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笑脸，听到的是赞美，王国的民众无不对他敬畏三分。可是一旦回到美国，他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因为伊丽莎白不但是家中的领袖，还是公司的总裁， 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他走在街上还要对别人陪笑脸，因为没有人认识他。起初突然变成王后的伊丽莎白有些不太适应，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才渐渐接受了自己是王后的现实。于是在纽约的家中，他经常和丈夫刚刚谈论完汽车的底盘和发动机，马上又缠着他聊起了王国的事物。可是几年的新鲜劲儿过后，回加纳的日子竟成了他最生气的时候，因为一回到加纳，他便经常难以见到丈夫的影子。太多的宴请让他担心丈夫的身体，姑娘们的媚眼更是让他感觉危机重重。于是等艾萨克赶回王宫后，他便气愤地和丈夫吵起来。每次艾萨克都诚惶诚恐，一直到哄妻子开心了才敢入睡。时间一长，艾萨克也洞察出了妻子的担忧和良苦用心，于是尽量缩短当国王的时间。一旦处理完王国的事务，便马不停蹄地赶回纽约，继续干出租车的老本行。对此有很多人表示难以理解，在加纳你什么都不干就能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又何必跑到美国劳神受累呢？对此艾萨克一笑置之，在纽约虽然操劳，却没有臣民的包围，让自己感到轻松畅快。而一旦回到家里，妻儿绕膝更让他感受到了那种温馨的满足。在越来越多的人疯狂地追求权力和金钱时，艾萨克却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幸福其实并不复杂，只要一家人开心快乐就足够了。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了？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可以将错就错。
1: 爱其实很简单，是我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吗？我爱上你了，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留在原地一往情深。
1: 这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2: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3: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2: 大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3: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2: 早就知道，
4: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
2: 原来早没有人打扰。
4: 挂念就是害怕。
2: 原来好好活着。
5: 朋友，我想有尊严。
2: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4: 怕你过不好。
2: 原来可以祝福。
4: 怕你不回来了。
2: 就一直的庆祝。
3: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3: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留下等待的眼睛，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餐了。
1: 你说什么？我都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瘫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吧？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降临。分别时微相知，不
3: 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4: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芬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一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地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它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43759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啦。哎，我真的发现啊，就是。这个病呢可能昨天还不是很好，哎，今天就好了，
1: 突然间就好了吗？
0: 对，我就发现，明显发现我说话声好像不哑了，是不是？
1: 应该是你最近一直在吃药。也该好了，
0: 也该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人家不说了吗？其实生病感冒什么的啊，就是吃药一个星期也好了，
1: 对，
0: 不吃药一个星期也好了，
1: 那就看你能不能挺住了。
0: 挺住了就挺不挺得住都这么长时间，是不是？
1: 对，该好了。

0: 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好身体的健康，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不要影响了咱们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告通知。每年的六月份一来啊，相信呢很多的一些学生家长呢，又是一个担心月吧，是不是？
1: 哎呀，这个今天我们还很多人还在聊这个事儿呢。
0: 哎，
1: 说这个
0: 要
1: 高三和还有对还有中考、嗯，
0: 对。
1: 哎呀，我说到这个时候啊，现在很多家长的心情应该都是很开心，因为要是高考
0: 嘛，是开心还是焦虑呢？
1: 我这么说的，我说要是高考的时候，嗯、你看这三啊，终于孩子。一是解放了，家长解放了，
0: 嗯，嗯
1: 然后呢，中考的时候可能会担心很多，能不能考上高中，
0: 焦虑一些、啊，
1: 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说了，嗯、他说呀、
0: 啊，
1: 你是没到那时候呢，
0: 嗯，
1: 他说我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0: 嗯，
1: 不开心，
0: 嗯，
1: 天天不开心的，
0: 为什么不开心？
1: 他说只有其实就是担心，
0: 嗯，
1: 就是担心，对，就是焦虑担心。他说只有孩子在家的时候呢，能表现出来心情好一点，要不然的话就是担心。
0: 嗯
1: 怎么样啊
0: 考
1: 能不能考好啊、
0: 嗯、
1: 马上就要考试了其实好多家长可能心情
0: 都会是这样的状态是是
1: 好像应该是比这个学生还要紧张
0: 就是人家不说嘛总有句老话讲说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很多家长也会想着因为他的担心呢无非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去担忧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0: 嗯那确实就是、
1: 嗯、
0: 吃不下去饭呐、啊、睡不着觉啊这个真的没必要
1: 就是焦虑了影响到自己的整个状态、
0: 哎、
1: 其实你这个状态你觉得我强颜欢笑来人了我就笑啊乐呀、啊、表现得开心其实内心不开心也会传染到给家里人的
0: 对所以说呢每年的一季这个高考季啊又要来临了是不是因为中考是在月底月末
1: 对月底、嗯、
0: 哎所以咱们现在先说高考啊那么马上也是又要迎来这个检验这三年的学习成绩是如何的时候了、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有很多家长也希望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然后去到一个好的大学有一个更宽广更坦途的未来但是啊咱们现在还是要先聊回到说这个考试之前
1: 嗯
0: 我们呢今天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关于咱们高考期间啊对于我们市区的考场周边要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以及同时呢对我们的低慢小航空器实施这个临时管制的通告
1: 是的又开始封路了哈
0: 哎，是的一年一季的这个高考咱们今年依旧是6月7号到6月9号进行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给我们广大的考生去营造这个安全畅通有序的考试环境然后呢我们这个粮食公安局呢也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要实施接下来的一些交通管制以及低慢小的这个飞行器的管制的通告
1: 嗯对
0: 首先呢咱们大家了解啊这个管制时间呢从6月6号下午2点就开始了、
1: 嗯、
0: 很多人说7号考试为啥6号就
1: 验考场
0: 了哎对要验考场、
1: 嗯、
0: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考生验考场结束
1: 对也快
0: 是的然后在6月7号开始就是每天早上6点半然后呢到当天的考试结束
1: 是的也就差不多得下午4点多吧
0: 得五点半左右、
1: 嗯、也就这个时间、嗯、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继续来了解相信住在那周边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就是每年呢都是这么疯是不是
1: 每年都这么过来的
0: 哎，每年都这么过来的那么呢咱们依旧也要说啊咱们交通管制的区域呢是我们这个以市实验中学的东西校区考点为中心
1: 嗯，
0: 然后东至东极大路翠湖园路口西至东极大路幺零信号灯路口、
1: 嗯、
0: 北至园二中路口包括行星路的部分路段啊，然后呢，南至市委西路口、市中心医院西门路口，在此区域的一切道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
1: 是的，这个基本上年年大家都应该知道。
0: 是的，
1: 到这段路的时候，什么时候封，封在哪里？
0: 哎，对。然后呢，进出市中心院的这个车辆，咱们可以从这个医院的西门进出啊，这个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低慢小的这个航空管制区域，它的整个区域呢是以市实验中学以及市实验中学东校区考点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整个空区。
1: 嗯，就是不能飞了。
0: 哎，就是你家里有什么？这个无人机的是不是航拍机的什么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就是在这几天6号到9号这几天
1: 嗯
0: 你就别飞了
1: 是的，
0: 是不是？你想飞拿别地儿飞去？
1: 对，在这方面影响人家考试啊。
0: 哎，就像有我看这个有综艺节目，是不是？我记得里面这个于洋啊，这个明星嘛，说他就是当时也是他们在录制节目，然后就上一边飞去。对，就是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啊，这几天你想飞也是上一边飞去啊，上咱们的这个什么，你想去什么
1: 到户外
0: 动植物园啊，你哪儿飞都行，
1: 到户外飞，
0: 哎，离这些考点周边远点啊。

0: 咱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管制的内容啊。第一个呢是咱们机动车管制，在管制时间段之内，管制区域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停放，还有临时停靠。那周边道路呢是禁止机动车鸣笛、急加速、怠速、轰鸣这种。就你有的车呀，你说我改的那个这个尾气啊，
1: 尾气那个
0: 声，哎，就这个声儿、是不是、也是你上一边轰去
1: 别在这周边走啊，
0: 哎，对。然后通行的整个全程是禁止鸣笛的啊。
1: 是的，其实大家都应该理解啊，只要家里有孩子的，其实或多或少早晚都会走这么一嘴，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进行考试，是吧？那么我们大家尽量不要在这周边。说那你看我没到你管制内是吧，我在外面行不行、哎，你不这儿封了吗，我就在那边滴滴，那也不行，一定要尽量理解大家吧、
0: 哎，对，就是这个时段不是咱们城，就咱们城市这样，全国都这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一定是低速通行啊。然后同时呢，像我们有一些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这种特殊车辆除外。
1: 嗯，
0: 那人家出任务，那你说人家可能说鸣笛就是为了示意社会车辆离他远点，是不是？给我让道。那你这时候你不能不让人鸣笛。所以说呢，这三种这个特殊车辆是排除在外的啊。

0: 然后呢，我们非机动车的这个管制，大家也来了解一下，什么两轮的这个轻便摩托车，什么电动车啥的，是不是？在管制时段之内呢，咱们整个管制区域也是禁止非机动车骑行停放的。然后呢，非机动车需要有序的停放在考点外的一些外围的指定区域内。然后呢，大家就是你自行去停放啊。其次呢，就是我们低慢小的一些航空器的管制，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风筝、气球等各类这个空飘物。
1: 是的，
0: 这一定要了解啊。你说现在风大是不是，哎，这个天好，我去放风筝吧。正好高考的时候是，哎。

0: 的，
1: 对，考啥样，或者是操场上有没有人啊什么的，就好奇心嘛。说我上去拍一段是这个不行，你说真的给你哎打下来了之后给你扣了，你说咱犯不上啊，所以说尽量就不要这么做。嗯，
2: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去注意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一定要去遵守这样的这个交通法规，你不遵守交通法规的情况下呢，那么很有可能我们面临着就是处罚。就像刚才美玲说，说你说真哐叽打下来了，
1: 嗯，
2: 是不是，
1: 那肯定他不知道什么呀，这个东西没得到审批的话，他我觉得他可能会实行他打下来。
2: 是啊，
1: 嗯，
2: 而且你说你买这个东西肯定这个价位也不低，
1: 挺贵
2: 是不是，
1: 嗯，
2: 就没那个必要了啊！你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是不是？

0: 然后同时呢，咱们公安机关呢也倡议大家，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吧，在咱们高考期间呢，选择乘坐公交车或者是步行的这种方式出行。
1: 嗯，
0: 接送考生的家长要驾车的情况下，一定要提前出行。
1: 对，
0: 哎，就是每年呢，这个每年都说，每年也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在高考期间，总有考生迟到了
1: 啊，这个会有。
0: 总有，你就看吧，
1: 要不然就
0: 站大门口
1: 回去取完再回来。
0: 哎，就是你说回去取完了我再回来，我能来得及，我能进得去也行。就总有那种就是回来你发现啊，就站大门口哭的，
1: 嗯，
0: 让我进去吧，这孩子就一辈子就这一回呀，怎么怎么样？
1: 你提前点
0: 不行啊，是不是？你是什么睡午觉的？你别说心疼他，说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你真迟到了，你往后天天在家睡。
1: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不知道每一家的孩子可能习惯都不一样，但有的时候不差这三天睡午觉。
0: 哎，
1: 他整个学期的时候，他中间没有休息睡午觉的习惯，为什么非要强行的你来睡一觉，必须睡一觉，下午考试？
0: 嗯，
1: 所以没有必要打破原来的一个习惯啊。
0: 哎，对，就是还是一切按部就班就完事儿了。
1: 就是平常我觉得平常心对待，就是当一次这个简单的考试，然后呢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不用等着非得说这个脏了起来。每一家可能的确是很重要，但是咱们平常心的话，给学生也不会带来压力的。
0: 对，而且呢就是考试当天呢他一定会非常堵。
1: 那肯定会
0: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可能会选择说去陪考。
1: 对，都会。
0: 那有的住的远的他肯定是要开车的，对不对？那开车的话他肯定就是要把车也要找地方停嘛。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大家都往这一个地方来的话，那你试想一下，你肯定会非常堵。
1: 就是你想要停到这儿，建议大家就提前，咱们提前一个小时，这个停到好你想停的位置。你别说我就非得卡着点来，我还想停好位置，那不可能啊。
0: 对，所以说呢，科学的规划路线，然后呢选择合理的地点停车。其实你还要考虑一点，就是来怎么都好来，等考生考完试出来之后走好不好走
1: 也不好走，
0: 是吧？您也要考虑这一点。所以说呢，大家就是避免减少一些道路拥堵的现象，我们就积极的去配合就好了，好不好？
1: 是的。
0: 哎，然后呢不要在考场周边从事各类使用音响器材能造成噪音污染的这个东西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这一时刻马上要进入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带好。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更加节美。

0: 因为啊咱们的这个设备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咱们给大家呢就是送上的歌曲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个好好听。跟大家也说了啊，咱们这个高考

0: 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咱们的这个高考，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们的这个高考啊，其实呢也是每年就这么一回，这么一回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所有人都重视起来，是吧？
1: 啊，对。其实身边的人很多人啊，你看或多或少家里，你看我身边就有高考的，也有参加中考的。家长说实话，家长都很紧张，但是呢，刚刚也说了封路的这个情况哈，说车辆的一个问题嘛，也说到这儿，因为在属于去年的时候吧，我不也参加了一次中考嘛，作为陪同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你看啊，孩子呢，其实怎么说啊，孩子没有那么紧张，但是家长很紧张。说到，但是说来说去都要说到停车的问题吧。很多家长我发现啊，我去的就早。我提前了一个小时，那大不了孩子在车里坐一会儿，
0: 对
1: 不对？你怕
0: 累，跟他唠会儿嗑。
1: 对，你怕他累，让他躺一会儿，甚至说我给我家孩子把手机拿出来，你玩一会儿，我就这样，哎，你玩一会儿，
0: 是不是
1: 你看一会儿，或者是我告诉他了，你跟同学唠会儿嗑，
0: 对
1: 对吧？看看他准备什么样了，或者说你这个你想玩什么你就玩一会儿，你在那玩一小时两个小时的，然后车我停好了。还有啊，当时那个时候交警也会，当时就会指挥你哪个地方能停，哪个地方不能停，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给大家提一个意见吧，也提醒大家啊，有的车呢，咱们尽量找没有不挡别人车的地方
0: 啊。对
1: 对，
0: 就是你也别影响别人，也别让别人影响你。
1: 要有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你看你把别人车挡了，他停到台阶上面，我们停到台阶下面是可以停的，
0: 是的。
1: 但人家要出来呢，怎么办？你在那边去等孩子，你说我们是不是连跑带颠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马上。这个考试就要结束了，然后呢，我们都在这等着孩子，那个接孩子的时候，你说你是回去还是不回去？不回去影响人家，人家也着急，对吧？你要回去的话，可能孩子找不到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尽量要停车，去的早的原因，我去的早的原因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因为第一回停车的时候我就没走啊，看人有车来回窜，给人家停这个换个地方。然后呢，挡着人家车了嘛，人家走了之后。有的是怎么不参加中考高考的，人家是这个旁边的店铺，人家就
0: 或者是这个居民，
1: 对，人家说我就要是出去，后来呢还有就是和孩子约好地点，我在哪个电线杆底下等你，哪个商店门口等你，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去的晚也好，你去的早也好，没事儿，孩子直接到这儿说告诉你怎么雷打不动就不能走，就在这等我100%来就完事儿了。
0: 对。所以呢，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呢，咱们找到合理的停车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和孩子去做好约定，
1: 嗯，
0: 也别让他担心，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出来之后找不着我爸我妈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很多，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会发现啊，在那睡的时候，有的孩子出来就找不着家长了，
0: 哎，
1: 有的家长是什么情况呢？我猜想啊，不可能说真的心大就来晚，有可能就是
0: 俩人走窜了。
1: 对，停车这边停车，那边说没有地方停车呀，那你只能是着急往这边赶的时候，学生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因为考试的时候不是咱们放学，比如说规定几点放学，我就几点来就行。他有的人提前，我就交卷我就提前出来了，有第一个冲出来的，也有最后一个出来的。那你说这个你怎么掌握？掌握不了。咱们所以说只有打提前量吧。
0: 是的。好的，我们也是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咱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警官在线环节。那此时刻呢，我们来连线这个交警指挥中心，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嗯，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呢，咱们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以及这个有一些这个信息反馈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吕警官你好。
3: 你好。
2: 嗯，那么这期节目给我们讲一些哪方面问题？最近咱们有没有接到这个投诉件的这个情况？
3: 这个件儿一直都有。
2: 嗯，
3: 那这段时间可能涉及到标线的问题相对要多一些，标线和红绿灯的问题。
2: 标志标线哈，
3: 嗯、
2: 我看好像是最近这两天咱们。像咱们辽河大路啊，有一些这个主干道路都这个重新施化了这个，把这些模糊不清的这个标志标线都重新施化了一下。
3: 对，咱每年都做这个工作，因为交警呢，他不是规划标线的，他是道路的所属部门住建局，他在把这个道路这个建设完毕，
2: 嗯，
3: 交付使用。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就是标线标志都建立完，
2: 嗯，
3: 然后交付使用了，然后在磨损之后呢，我们对这个磨损的标线进行补画。
2: 嗯，我看之前也有人投诉哈，说咱们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标志标线呢都不太清楚了。有，嗯，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嗯，咱们后来给他的答复呢，就是等到这个，因为我们施化这个标志标线必须赶在这个夏季哈。
3: 对，它咱们用的标线呢，道路标线是热容器，它对这个室外温度和地面温度是非常有要求的。
2: 嗯，
3: 冬季是施化不了的。
2: 嗯，而且呢，这个施化之后呢，我看有一些这个标志标线，咱们重新有一些这个进行的一些修改，也对这些老旧的模糊不清的，咱们重新又这个粉刷了一下哈。
3: 对，因为那个现在包括有些新建道路、改建道路，那个标线呢是由道路主管部门来施化的，然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太阳大路和怡宁街，这个在弯道上的一个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就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希望安装红交通红绿灯。
2: 嗯，
3: 因为这个道路在建设没建设完的时候，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了，也跟那个道路主管部门去联系了。
2: 嗯。
3: 因为那个道路是泰安大路和义宁街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三里城那个北坡丁字口，它处于弯道上。这个弯道呢，这个交通红绿灯设置，你应该也应该是谁设置？应该道路主管部门设置。但是他说这个条件不具备，不具备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它是处于在坡路；第二个，最重要，它是处于在弯路上。因为弯路它这个盲区比较多，所以说红绿灯设置它这个相对来讲它不轻易设置。
2: 嗯。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感谢给咱们这个提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的咱们这个热心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因为现在这个市区的这个道路也比较多，而且我们驾驶员师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提出来的问题呢，也都是经常觉得在这个路段呢容易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等一些问题，是吧？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呢不太理解，说这个我们这路口为什么就不能设置呢？因为有很它那个交通红绿灯设置，它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一个流量的问题，它流量得够，因为它得测流量。
2: 嗯，
3: 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呢，它得具备条件。
2: 嗯，
3: 你像有好多它面临的桥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一定要考虑这个道路方这个桥梁，它比如老桥，它是承重能力够不够？为什么说承重能力？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因为它建桥的时候，它不是按静止的停车等待的。它是按通过来计算这个重量的。
2: 嗯，
3: 一旦你停车等待了，它是不是满足最开始设计要求？因为现在这一年可能有的大货车的载重非常大，你要是停两三台的，可能就上百吨。这个道路这个桥梁能不能被压坏？这个必须得充分听道路主管方他的意见。
2: 嗯，
3: 他允许了，咱们才可能设在这个条件下给设红绿灯。如果不允许，肯定不会设，因为你这要是把这个桥梁压坏了，可能后续的话产生的问题更多。
2: 嗯，像咱们这个这个属于是福镇的咱们新修这个桥啊，这个桥好像应该也是也有三四年了吧。
3: 有了，可能一个最普遍的，和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钢工厂十六中那个辽河那个桥和铁道口的这个位置，为什么那个有红绿灯它的 道路主办方他也建了，建了为啥一直没启用？就是因为那个桥呢是老桥，
2: 嗯，
3: 老桥它也是通过，也是按通过来设计的，所以说它现在目前它不满足这个在桥上等待信号，而且那地方是走重车的，不像室内是轿车，所以它那个它这个承载啊，你得充分道路方的允许，不允许的话它肯定建不了。
2: 对，因为咱们在这个设置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些这个施工方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桥梁哈，这个承重，还有一些道路适不适合设立这个红绿灯。
3: 对，它有一个允许，就是说这国家那个设的红绿灯，它有一些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具备吧，一旦它超出这个条件了，那可能这个就不具备设置红绿灯的条件了。
2: 嗯，
3: 那可能说后续你想设，可能需要对道路进行改，改完之后允许了才可以设。
2: 对，你像咱们这个咱们这个对这个辽河半岛的这个单行桥，这是属于是半岛会哈，这个路段以前是双向行驶的，但是咱们自从改完这个单向行驶之后呢，我发现这个路段就不堵车了。
3: 嗯
2: 嗯，
3: 但也有那个市民建议说在这块设红绿灯，实际上这块根本设不了，因为啥呢？它距这个那个抚民桥嘛，抚民桥的北口就是信号灯。
2: 对
3: 啊，就信号灯路口，如果你南口继续设信号灯路，这两个路口太近的话，根本就是这个你放行信号走不开，可能导致两个路口全堵住了。那大家不理解，就是这个走不开，为什么你还不设红绿灯啊？它是有条件的，它一定是在两个路口中间有足够的容纳等待车辆的一个条件才能设。如果你这不满足条件，会造成啥呢？放行的车辆在下一个路口把上一个路口给堵死了，这样的话两个路口全拥堵了。就是你设信号灯的目的是为了让它顺畅通行，但是结果不是，它是拥堵。
2: 嗯，还有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反馈价哈，就是说住在这个咱们玉桂园的这个驾驶员师傅们，其实这个当时呢咱们确实是没有这个玉桂园来进行这个禁止左转弯的一个这个标识，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主干路确实是因为这个两大园区哈，一个是辽河半岛的住户，一个是玉桂园的住户。
3: 是的，主持人，它最关键是什么问题？就在道路的在规划的时候，玉桂园的北出口和辽河半岛的东出口，它俩不在一个口上，它俩如果设置信号灯，它俩两个左转，它俩之间交叉，所以说信号灯没法设置。
2: 对，
3: 所以说最后呢，然后一期、二期、三期住进去后，这个车辆多了之后，它这个产生这个交叉就严重了。而且咱们现在抚镇大路的这个公铁地下道建了之后吧，南部新城五中搬走之后，大部分家长就是在东翼这一片儿、西翼这一片的，他都是走那个抚镇这个立交桥。这样的话导致咱抚镇大街南北车流量急剧增加，它仅次于人民大街。
2: 对，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呼声最高的也就是咱们抚民桥了。一到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水泄不通，因为这个玉桂园的这个住户还要这个早晨上班是吧，他要必须要从这个属于是北口
3: 南口相对能出，但是有的往市里来的可能大多就选择北口。
2: 对，北口这个路口呢还不算是很大，但是呢这个有两侧呢也停了很多的这个车辆，所以导致北口出口的时候呢又要跟这个直行的汇到一个车流上哈，汇到一个主路上。
3: 对，它基本上都汇到抚民桥这个路口了。如果再提前转呢，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那个，就是抚民桥那南口它转的时候跟直行车交叉就转不过去。
2: 对，所以就是现在呢，可能是这个问题呢，住在这个玉桂园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啊，就提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就是因为他每天要回家嘛，他关注点也是在这个家附近的这个道路，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办法。
3: 现在规划整体规划不解决的话，因为你靠道路的它的容纳和咱们这个指挥已经现在目前就是最大的量了，你也已经不能改变目前这个现状了。
2: 对。现在所以就是还有一些这个住户哈提到咱们这个玉桂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违法停车的问题，因为咱们呢也多次说到这个玉桂园就确实再往里走就是属于他们的内部道路了，即使投诉呢咱们交警呢也可以管也可以不管， 是不是？
3: 它现在里边只有三条路是纳入城市道路的，
2: 嗯，
3: 但是它这颐和园子在建的时候，它里边道路是不是按城市道路规模建的？
2: 对，
3: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
2: 对，所以呢，就是咱住在咱们颐和园的朋友啊，咱们就是停车的时候呢，咱们互相都应该理解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区呢，它是禁止在这个园区内停车的，所以导致现在这个园区外的这个道路哈，确实车辆也比较多。那么还是就是跟咱们驾驶员师傅说一声吧啊，无论你在哪停车的时候呢，不要给人家造成不便，然后呢在车上呢都留好一个停车牌，这样于人方便，咱们也于己方便，是吧？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吕景观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快乐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阿奇。
2: 啥？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见过用那个铁的东西
1: 啊
0: 击打鱼鳞能溅出火花的鱼吗？
1: 妈，我看过那啥，我看过打铁花，
0: 你没见过打鱼鳞花是吧？
1: 打鱼鳞花这我没见过，
0: 是不是没见过？
1: 当然没见过了。
0: 我跟你说，地球上就有这样的鱼，
1: 关键谁没人闲拿铁棒打鱼啊？
0: 它的鳞硬啊，你想杀死它非常的难啊！
1: 我天哪，那
0: 这
1: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鱼是不是也很久远？
0: 但是它的鱼鳞有很多，不是那一颗。
1: 哎呦我天，
0: 哎。这个鱼特别的凶猛，特别特别的凶猛，
1: 凶猛到什么程度？
0: 凶猛到就是老凶猛了。哎，即便它这么凶猛，我们人类还要冒死去捕捉它，你知道为啥吗？
1: 好吃呗。作为一个吃货，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理由。
0: No.
1: 那因为啥呀？
0: 哎，咱先了解了解这个鱼啊，都被我觉得它都成活化石了，老这鳞片老硬了啊。地球上的淡水鱼里边就有这样一位硬核选手，他被称作为活化石，他的身体超过4米长，体重能抵上2个成年的男性。
1: 他那么长，
0: 哎，更令人惊讶就是他的鳞片坚硬到，就古代人直接拿它来做铠甲。
1: 哎呦呵，
0: 直接拿鳞片做盔甲，
1: 把这鱼穿身上，
0: 把鱼鳞，别把鱼穿上，是吧？
1: 哎，
0: 这鱼你未必能捕捉到，老吓人，老邪乎了。这鱼它有个名儿叫做巨骨舌鱼，
1: 就是长得大呗，听这名就长得大，
0: 听这个名就特别的霸气。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巨骨舌鱼。
1: 嗯，
0: 它呢是在亚马逊地带这个流域，哎，生存的鱼，它是这一带的水中霸主，
1: 水中霸王，
0: 霸主。老厉害了，它比鲨鱼还恐怖。
1: 对呀，我刚想提，我说那鲨鱼怎么排不上号呢？
0: 它比鲨鱼恐怖，它的这个武器库呢有点夸张啊。
1: 怎么的呢？
0: 哎，说起凶猛的水生动物，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鲨鱼，
1: 对
0: 吧？但是在南美洲的河流当中呢，当地人对于巨骨舌鱼的忌惮，亦可能比这个鲨鱼还要深。哎，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条鱼的攻击力，它有3个硬核武器。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体型，成年的巨骨舌鱼的体长可以达到10到15英尺，也就是3到4.5米之间。
1: 嗯，
0: 通常体重都是在200公斤左右啊。
1: 嗯，
0: 比一个成年人还要长2倍，而且呢重的根本就拖不动的鱼，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哎，甩起尾巴来，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概念？一巴掌给你呼墙，扣都扣不下来。
1: 太夸张了。
0: 哎，这个呢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个身形的人就占优势啊。
1: 嗯，
0: 其次就是它的装甲啊，因为它啥呢，它这个鳞片，那鳞片那是又大又硬啊。哎呀，每一片的都像是一层生物陶瓷。有研究显示哈，这鳞片的内层的胶原蛋白纤维构成的这种螺旋堆叠的这种结构，外层呢是那种覆盖着高度矿化的硬壳，这种复合结构能够有效地抵抗像食人鱼等一些捕食者的撕咬。
1: 就是本身人家就很强，
0: 很硬核，
1: 哎，素质本来就很高。
0: 嗯，
1: 哎，
0: 尤其是在亚马逊地带，这个原住民就看中了这一点，就把他的皮给扒下来。哎，做成这个盔甲，在战斗当中，你被说真能挡箭，我就告诉你。
1: 突然感觉好像厉害也没什么好的，
0: 咋的呢？
1: 要被扒皮，
0: 遭人嫉妒，你看
1: 到没？对，遭人嫉妒。
0: 哎，遭人嫉妒，被扒皮。但是你想捉他，你也得是冒生命危险，也是很难的。
1: 先碰一碰，
0: 啊，哎，碰一碰啊，
1: 哎，
0: 哎。然后呢，就是这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鳞片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的武器，他的秘密武器，
1: 嗯，
0: 打尾巴。
1: 打尾巴是什么？
0: 尾巴
1: 啊，大尾巴，还
0: 大尾巴
1: 啊。
0: 这个巨骨舌鱼呢，不像鲨鱼那样就是撕咬。
1: 嗯，
0: 他呢会用尾巴当做铁板，然后横扫，你知道吗？
1: 哦，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吗？
0: 横扫，你知道吧？横扫，然后就是谁上我身边，大尾巴就抽过去。哎，这一尾巴的力量足以击碎成年人的骨头，甚至能掀翻一艘小船儿。
1: 哎呀，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这力道可以吧？
1: 可以呀。
0: 哎，
1: 相当哇塞了。
0: 当地呢流传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啊，说渔民呢不慎被巨骨舌鱼的尾巴扫中，当场骨折落水。哎，这故事流传的，
1: 你这流传的也未必说一点
0: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1: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0: 哎，所以说呢，与其说它比鲨鱼恐怖，不如说它的防御和反击技能都是满点的，
1: 是
0: 吧？哎，技能比较好。哎，那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咱们冒死也要抓它呢？这背后是实打实的经济账啊！哎。哎，这么危险，为什么我们要冒死去捕捉？真的是冒险，不只是冒险，是冒死，你知道吗？
1: 拿生命去捉它、
0: 哎、对，就是很多人都，那你都威胁我生命了，我还抓你干啥呀？但答案就是不复杂，高回报驱使呗。巨骨舌鱼的肉，
1: 肉肉，
0: 那是相当的鲜美了。
1: 就是味道非常，你看我就说吧，肯定逃脱不了它好吃的这一块。
0: 哎，
1: 它要不好吃，没有人舍命去逮的。
0: 那肉质那老鲜美了，那口感那老紧实了。
1: 哎呀呵，
0: 在当地就被称作为亚马逊牛排。
1: 哎呀呵，牛说干我啥事儿啊？
0: 而且一条成年的巨骨舌鱼能产出大量的鱼肉。经济价值相当可观
1: 了，那必须的，它三米呢。
0: 哎，这就是上网搜一下啊，这个参考当中就提到了，单条鱼的价格高达8万到10万卢布，卢比
1: 啊，卢比。
0: 这个数字虽然因为地区和市场波动呢有所差异，
1: 嗯，
0: 但是按照比较低的汇率来折算的话，那也相当于数千元的人民币了。
1: 是
0: 一条鱼，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
1: 确实 啊，
0: 所以说你看，以捕鱼为主的家庭来说，一条鱼那能抵过好几个月的收入了，为啥不捕它？
1: 对，没
0: 毛病。所以在高收益的面前，风险往往就被打折了，
1: 嗯
0: 哈哈啊，就被打折了。后来
1: 打折了、
0: 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啥呢？这种冒死捕捉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由于现在过度的捕捞，野生的巨骨舌鱼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已经被列入到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啊这个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里边的，就在这地方已经进条款了，
1: 对
0: 啊，进条款了，也就是说你不能捕了、啊，如果你再捕的话，那就是你在国际上你可就出名了，
1: 再好吃你也败捕了啊，
0: 哎、
1: 乖，
0: 哎
1: 哎，
0: 所以呢，这也让当地人就是合计其他的鱼了，就放过它，然后也让这种活化石呢就得以喘息、
1: 嗯、
0: 啊，就是现在还活着啊。
1: 是的，
0: 那既然鳞片能当铠甲，人类但人类的智慧能不能复制下来呢？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巨骨舌鱼的鳞片给我们的一个有意思的启发。
1: 是的，
0: 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啊，瞅出来了，说它的鳞片结构呢具有这种柔韧性和硬度，外壳硬而脆，但是内里面特别的软而韧，所以当捕食者咬下去的时候，怎么咬的？
1: 嘎嘣把大牙割掉了。
0: 你说的是那种大鱼啊，咬它的时候、
1: 哎、
0: 啊，别说捕食者，说捕食鱼吧，行吗？
1: 行。
0: 哎，或者是海里的捕食生物，在咬它的时候、
1: 嗯，
0: 先是外层就给它分散了压力，然后内层呢就吸收了能量，然后就防止就裂纹扩散。哎，这种刚柔并济的这种设计特别像我们的太极拳，哎，所以呢，现在这种设计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仿生材料的研究当中，哎，比如说我们开发出来了更轻便的防弹衣和护甲，
1: 是，
0: 这都是他给的灵感。所以说大自然呢从来都是最好的工程师，而我们呢还在慢慢的读懂它的设计图。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巨骨舌鱼呢在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了，对，他们熬过了恐龙灭绝，
1: 哎，
0: 却在近代差点就倒在了渔网之下。
1: 主要是他身上太优点太多了，他太优秀了，
0: 哎，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一个物种的凶猛在人类的商业捕捞面前可能并不算什么。
1: 扎心了，老天，
0: 哎，是为了生存和利益哈、
1: 嗯、
0: 去抓它。但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视角还要放得更宽一些，因为巨骨舌鱼呢不仅仅是单纯的被捕杀的对象，它成为了保护生物学的一个案例，也成为了材料科学的一个学习样本。所以保护它呢，不只是不让用它，不单纯的是不用它啊，
1: 保护这个巨骨舌鱼人人有责，
0: 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能够用得聪明，使它不灭绝，还能持续为我们的供养。哎呀， 我怎么这么残忍？
1: 说就是呢，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呢？
0: 哎，所以说，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起这种比鲨鱼还猛的鱼，你可以告诉他，它的鳞片能够溅出火花，
1: 是的，
0: 特别的厉害，
1: 非常神奇。
0: 它的大尾巴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啊，我就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赵高啊，
1: 赵高
0: 啊，
1: 你这个一步有点像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0: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1: 连成线儿。哎，这像歌，谁哪个电影设计台词设计的这么 low 啊？
0: 也不 low 啊，但赵高我跟你说
1: 还叫赵高，为什么叫赵高呢？那不叫登高吗？
0: 叫别的高不太行啊，主要是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奸臣啊，赵高啊。
1: 那这一步一步一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熟吗？赵高，
1: 你跟他熟啊？吃过饭，唠过嗑啊？
0: 指鹿为马这词儿没听说过吗？
1: 那这词儿我倒是听过。那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是他下定的一个决心
1: 啊。那你说电影里边的那哪个电影跟他一样了？
0: 具体哪个电影呢我忘了，但是里边确实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啊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确实是有这么一句台词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然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指鹿为马，它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哎，就是所谓的这个赵高啊。
1: 哦，
0: 他呢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奸臣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高哥的那点事儿。高哥那还是赵哥那点事儿啊。哎，这句台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台词啊，
1: 哪句台词？
0: 就是
1: 我笑声，我听听。
0: 一步一步的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他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啊。他呢，胡作非为，大大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啊。说到做到了，确实是他做到了最高啊。
1: 嗯、
0: 当然，就是也加速了这个秦朝他的灭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可以说啊，就是历史上真正有名的奸臣，他都是有一个过渡的过程的，一点一点往上爬嘛，对不对啊？
1: 对，
0: 他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奴仆啊，一步一步呢爬向权力的最高点。
1: 也就是说，他经过了宫斗，是吧？
0: 对，不仅是宫斗，朝廷也斗，哪哪都斗，啊。最后爬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其实赵高他祖上还真的还可以啊，混得还可以，是一个小贵族啊，只可惜呢家道中落，越混越差啊。后来呀他母亲就稍微犯了点事儿，就被打到了这个尹宫啊。所谓的尹宫呢，就是皇家的劳改所啊，就犯了点错误你就上那儿去待着去吧，在尹宫啊。
1: 哦、嗯，
0: 那么

0: 赵高呢就出生在这里。你就想本来之前啊，这个没出生之前家里的条件还行，他一出生了就一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尹宫啊，所以从小呢就是受尽了白眼儿啊，在宫里的那个环境嘛，对不对？肯定也是一般。
1: 一般这样的人出生的都会被定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耻辱柱上啊！
1: 哎，然后就会觉得啊，是你给家里带来了灾难。
0: 哎呀，
1: 就会有这样的说辞，导致这孩子从小就有心理阴影，
0: 更难受了。突然一下心里边就不得劲了，
1: 一下就心疼他了，是吧？
0: 一下就心疼了啊。那么长大以后呢，这个赵高因为从小在宫里生活嘛，对不对？他就顺理成章的呢进了宫，当了宦官啊。但是所谓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宦官呢，就是不一定是被这个阉过的这个人啊，他是宫里边伺候王公贵族的奴仆啊，这得解释一下子啊，要容易误会啊。但是呢，虽然说他身处低位啊，他有一颗逆天改命的心啊，虽然说现在啊，身为这个底层人牛马啊，但是呢，他心里边可打算盘打得老响，
1: 他想拥有天下，
0: 必须的嘛，
1: 嗯。心怀大志啊，
0: 心怀大志，心有这个大志啊。当时呢，如果要是你身为秦国的男子，你要想搞事业啊，想进入这个朝廷里面去工作去，你要么你就是参军杀敌立功啊，作为一个武将，要么就是考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也就是文官呗，
1: 嗯。
0: 那么赵高呢就选择了后者啊，考了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后来呢，这个赵高就去了学士，也就是秦朝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办学校啊。
1: 看来他这学习挺好啊，
0: 混进去了啊，也是挺厉害啊。
1: 这个用混这个词儿，我觉得指定是不太妥当。
0: 那是
1: 他一定经过了十年寒窗苦读，
0: 对，
1: 日夜煎熬，
0: 哎，
1: 在成绩上终于取得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理想的这样的一个
0: 成绩。哟，看来此阶段你对他的评价还是颇高的呀。
1: 我没评价他，
0: 啊，
1: 我就是客观的说他能在，就是因为古代的这种科举制度啥的特别的严格，
0: 是
1: 那个时候学习也特别不容易。
0: 嗯，
1: 你也说了，他从小家境就不是那么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够依然坚持热爱学习，并且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以后成为奸臣的首要条件，就是先考进去，
0: 嗯，
1: 也算是挺厉害了。
0: 是的，再加上他本身的资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什么资质？长得好看呢？
0: 学的不错，主要是勤奋好学。学的挺好啊，毕业以后呢，他就因为这个成绩非常的优异，你看人本身还是很努力的啊，因为成绩优异呢，就被分配给秦王嬴政去当秘书去了啊。这不是到了秦王
1: 这厉害呀，
0: 对吧？你看还是非常
1: 厉
0: 害的，啊，
1: 你一下就在一把手底下当秘书，这就厉害了，这就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0: 差不多吧，
1: 对吧？谁想走点小后门啥的都得找他。
0: 而且这个秦王真的特别特别宠他，咱们接着往后
1: 这
0: 就
1: 知道了，就是为他奠定了这个坚实的一个，就是成为奸臣的一个后盾
0: 基础啊。
1: 哎，秦王给的腰杆。
0: 哎，那么没过多久呢，他由于自己善于察言观色啊，就是然后这个迎逢啊，逢迎谄媚啊，逢迎谢媚啊，
1: 还挺八面玲珑的。
0: 哎呦呵，老厉害了，然后就被升了官啊。
1: 哎呦，这还能再升呢？秘书长
0: 能升啊？而且你知道他升这个官，升的就是我觉得会比刚才所谓的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那个什么，因为他有实权了
1: 啊。
0: 秦王嬴政当时让他给当司机啊。
1: 就是能开车了，是这意思吗？
0: 这个
1: 能驾马了，
0: 他
1: 马听的指挥了。
0: 他不是属于驾马，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啊，叫做中车府令，这是他的官职啊，相当于是啥呢？相当于秦王车队的队长加贴身保镖。
1: 哎呀
0: 啊，这样的一个职位，不用亲自驾马，但是驾马都得听他的
1: 啊
0: 啊！
1: 一下这手底下怪人了。
0: 哎，自此呢，就成为了嬴政最宠信的下属之一啊，特别特别宠信他，
1: 就是为了能让马车开得稳，是不？
0: 主要是可能
1: 就独宠的哈，
0: 人家会说话啊。后宫佳丽三千，皇上这个不是前朝佳丽，前朝这个臣子三千啊，皇帝就偏偏宠他一人啊，到底宠幸到什么程度呢？啊，据传啊，说有一次赵高他犯了点事儿 啊，一个不小心可能干错了点啥，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可不咋的，完了就落到了这个上卿叫做蒙毅的手里边啊。这个蒙毅这个性格非常的果敢啊，坚毅啊，这个跟他的名字一样，哎，就差点就把这个赵高就地就给正法了呀。

0: 呀，
1: 那个时候还好，就嬴政说，哎呀，别的，
0: 嬴政出手了，
1: 对，嬴政出面了，
2: 嬴政是捧个小叔，完了之后画个圈出手，哎，那个是张良，嬴政怎么出的手？
1: 嬴政扒了他来着，
2: 啊
1: 啊，扒了，别，姐，你去。啊，就出面啊，
2: 这个特别不像与人说话。
1: 反正就是嬴政啊，好说歹说的就出面就赦免了这个赵高啊，
2: 还得好说歹说，
1: 啊、好说歹说的。
2: 看来他底下这些臣子都不是很听话。
1: 嬴政突然感觉一般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2: 就嬴政很难呐、
1: 啊，很难啊，而且啊，主要是他还给他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啊而且呢在后边他混着混着除了这个车马管理半价出行赵高还要负责啊这个审阅大秦纪要文秘
2: 妈耶
1: 保管皇帝的兵符和玉玺
2: 哎呀我天哪
1: 你瞅瞅这家混的太厉害了这个职位名称啊也从刚才的那个管车马的变成了呢就是这个名称有点长啊叫做中车府令行府喜事越长哈、啊、来咱抛开啊剖析一下子啊这个中呢就是内廷皇宫嘛对不对车府令呢就是车队管理者行府喜事呢就是代管兵符和玉玺啊这个官职颇长
2: 干一个活用一个字儿呗就是
1: 对
2: 把这些字儿串联在一起就是他的干的活儿、
1: 哎、官职颇长但是呢也代表着说他确实是很有实权啊由此可见呢这个嬴政是多么多么的重用赵高啊甚至嬴政还让他给他的小儿子做家教而让赵高给自己的小儿子啊做了家教啊这份工作就让赵高充分的意识到有何站队的时候到了
2: 站队
1: 皇帝总有退位之时那接下来不就得有人继承皇位吗
2: 小皇子们看我表现
1: 哎，这个时候赵高就突然就有意识了啊。当时呢嬴政是有两个接班人的啊，一个是公子扶苏啊，是公认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啊。但是呢这个公子扶苏啊和这个大将蒙恬也熟是不是、啊、
2: 嗯，
1: 哎，他俩是一伙的有一个深度的绑定了啊。赵高发现自己有点高攀不上啊咋整啊自己手里边总得有一个这个手握实权或者是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于是呢他的这个学生也就是小儿子胡亥啊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对象了啊主要为啥选他呢是因为这娃儿啊智商够低任性败家、嗯、还好拿捏
2: 哎呀
1: 哎于是赵高寻思啊眼睛滴溜溜转哎发现这人行啊于是呢就决定要投资这个胡亥啊教他读书陪他唠嗑还发挥特长教他看法律条文
2: 哎呀
1: 一顿教、啊、
2: 那这教的也挺好啊
1: 哎里里外外这个教了老半天啊就这么样色儿的啊过了几年呢说直到有一天啊这个嬴政要当皇帝嘛多多少少都想成个仙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2: 他就开始卖丹药了是吗
1: 啊有那么一天呢说这个嬴政啊他外出寻仙人的时候啊寻找仙人啊结果呢刚刚到了山丘啊自个就得了重病见仙人去了哎就呜呼了啊临终告别现场呢只有胡亥赵高和丞相李斯只有他们仨
2: 那他怎么去见的仙人这里边这是有故事啊
1: 哎这这个现场反正就只有他们仨啊这身边的这些亲信嘛对不对啊根据这个嬴政的遗诏呢这个赵高此时此刻他最该做的事就是通知远在边疆刷经验值的扶苏回来哭丧哎然后让扶苏继承皇位但是你说这赵高脑袋瓜转多快呀他这么一想他说不对扶苏有蒙恬我跟蒙恬有点不对付他要当上皇上
2: 我
1: 不仅做不了赵高我只能做照片了呀那不得把我干掉吗反正他这么想反正也对哈
2: 你这么想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可搞不好人就可能给你送走了呀哎于是呢这个赵高就决定干票大的啊就伙同李斯篡改遗诏啊这个赐死了扶苏和蒙恬就这样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叫做沙丘之谋啊那么胡亥呢就马上就上位了嘛对不对啊自己老爹死了他马上就成为了新的皇上啊成为了秦二世啊那么赵高

0: 这个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这个拥护自己的学生成为了皇上，他自己肯定这个身价也是水涨船高，船高啊！
1: 摄政王，
0: 哎，他呢就升级成了这个郎中令啊，掌管宫中侍卫，有了自己的府邸和属下，非常的有权势啊，并且呢，在这个昏君秦二世的纵容之下啊，赵高可以说是手握军队，掌管政事啊，谁敢威胁他的地位不好使。
1: 你看，我就说这就是咱们这个总看的电影啊，或者短剧里边的摄政王嘛，
0: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啊？非常的厉害啊，而且非常的有实权，主要是兵权掌握在他的手里啊。那么呢，这个就是他到底当时能嘚瑟到什么程度呢？
1: 摇头了还是蹦迪了？
0: 说啊，有
1: 这么能嘚瑟呢？
0: 老能嘚瑟了。为啥这么说？这确实是有权利啊，有实权啊。说有那么一天呢，他在大殿上就跟众人介绍了自己的新宠啊，就跟大家说你看我的小马可不可爱？
1: 哟，把马拉大殿上去了呗？
0: 哎，把马拉上来了啊。然后这时候下面就有大臣说你没事吧，哥？这不是鹿吗？
1: 哟。
0: 哎，结果呀，说这是一头鹿的大臣当场
1: 就被刺死了，
0: 赵高弄死了。
1: 哎呀，我天哪！我说他是啥就是啥，
0: 都没找理由。
1: 我说他就是一瓶矿泉水的，就是一瓶矿泉水。
0: 对，理由都懒得找，反正就现场就弄死了啊。所以说这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这个由来啊。他的这个男主角就是赵高，哎。这个时候呢，赵高就以宦官的身份做到高位，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总算实现了他的梦想，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我要做赵高啊，确实是赵高啊，非常的高啊。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风光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1: 嗯，
0: 很快呢，这个赵高
1: 就嘚瑟吧。
0: 对呀，就走了下坡路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人有风光之时，然后他啪嚓一下，主要是这个不太行。
1: 这个就是你登得多高就有可能摔得多狠。
0: 哎，这鱿鱼他咋的呢？
1: 鱿鱼又怎么了？
0: 鱿鱼在水里
1: 提不了食物，现在你知道吗？
0: 饿了是吗？这个麻辣烫啊，他独断专行。由于他独断专行啊，再加上就秦二世的暴政嘛，对不对啊？很快呢，这个百姓就受不了了，
1: 民不聊生啊。
0: 对，百姓受不了，百姓就开始反抗啊，
1: 必须反抗啊！
0: 哎，就开始这个
1: 举旗反抗
0: 啊、嗯！就是再加上大家都吃不起饭了，那两年条件确实是一般啊，
1: 特别的艰苦。
0: 哎，这个期间啊，中途这个期间，其实赵高一直都在隐瞒这个实情啊。
1: 啥实情啊？
0: 就是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情况
1: 啊，
0: 他给这个胡亥汇报的都是
1: 一个盛世，
0: 一切安好，
1: 嗯
0: 啊，一切安好，一切 OK。
1: 他嘴里边都是盛世，
0: 对，
1: 繁华，
0: 你就老实待着就行了。
1: 看你治理的天下治理的多好，
0: 对，一片盛世，一片繁荣，一片繁华啊！所以胡亥啥也不知道啊。后来呢，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起义军打到家门口了，
1: 胡亥才知道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啊，
0: 哎，赵高发现瞒不住了，咋整啊？于是啊，这个赵高啊，就生怕胡亥怪罪他，毕竟他是属于这个权力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呢，他就决定干一票大的。赵高一瞅瞒不住了，干一票大的吧，他就发动了政变啊，以秦二世昏庸无道为由，逼死了秦二世。
1: 这脑瓜哈多聪明，
0: 没毛病啊！
1: 我瞒不住你了，我就弄死你，
0: 我就换一个，
1: 我换一个能瞒得住的。
0: 是的啊，于是呢，他就又拥立了一个新的皇帝，叫做子婴啊，
1: 子婴，
0: 哎，关于这个、
1: 听起来像个女孩的名，
0: 男孩，小男孩啊。但是这个关于那个子婴究竟是谁呢，这个历史上其实关于他的说法有很多啊。
1: 嗯，
0: 有人说他是扶苏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秦始皇的儿子啊。但是甭管他是谁，反正肯定
1: 还好都是一家的，
0: 不是赵高的儿子
1: 啊。
0: 反正但是啊，他不仅不是赵高的儿子，不是他们的儿子，他也不是赵高心中以为的傀儡皇帝。就是当时赵高以为这个子婴他可能很好操控啊，但是其实不然啊。
1: 嗯，
0: 这个子婴啊，
1: 也是给了他一个假象，
0: 非常毒的眼睛，非常的毒辣啊，他就看出来赵高是个奸臣了，而且多多少少有点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于是他就担心自己活不长久。 他担心自己重蹈胡亥的覆辙，于是呢他就耍了个心眼儿，
1: 嗯
0: 啊，他就把这个赵高骗到自家的府邸，就把他给
1: 了结了，
0: 哎，就把
1: 就此一代奸臣落幕，
0: 哎，一代奸臣落幕啊，
1: 嗯，
0: 这个但
1: 是这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哎，赵高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啊。同时结束了的呢还有大秦国啊，这个他死后没多久的这个刘邦就率领大军去这个攻破函谷关，子婴就投降了啊。曾经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5年便消失在茫茫的历史之中啊。
1: 赵高啊，赵高啊，
0: 令人嘘唏啊，令人嘘唏，
1: 你这一步一步的呀，你这一步一步把这个多好的这个朝代啊，
0: 就是呢，
1: 就给整毁掉了。
0: 我愿一层一步一步的拨开你的心，
1: 这真的是一条鱼啊，乱了一锅粥啊，
0: 可不咋的。我这个之前没有了解到这一则这个历史的时候，还以为啊赵高，其实赵高这个名倒是真听说过啊，但没想到他是指鹿为马的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啊。但不得不说，真是可恨呢，这聪明的小脑袋瓜，要是用在这个统治国家，成为一代忠臣，那秦朝还真说不准咋回事儿呢。
1: 那可不，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出汤麦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妻子带给我一杯毒酒，我毫不意外的就喝了下去，妻子却死了。
0: 呀哈，咋嫩寸呢？
1: 寸不寸的，反正结束了。来吧，请还原这个故事。
0: 妻子给了我一瓶毒酒，我喝完以后妻子却死了，是吗？
1: 对。
0: 这瓶酒有毒吗？
1: 啊

0: 我想知道他这个酒是酒有毒，还是杯子就是憋憋抹毒了，就这种
1: 一杯毒酒。
0: 嗯，
1: 你说
0: 就这个酒
1: 是真的有，这个酒
0: 有
1: 毒，对，这个酒真的有毒。
0: 那么妻子他给我弄这个酒的目的是为了害我吗？
1: 对呀、啊、
0: 想把我害死？
1: 不是。
0: 他想救我？
1: 不是。
0: 照顾我？
1: 不是。哎，照顾你是吧？
0: 他想照顾我，他想拿这个毒药照顾照顾我。你听着这对吗？这对吗，家人们呢？
1: 那就不是。
0: 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妻子跟我的感情是不太好啊。
1: 可好呢，
0: 可好了，他，哎呀，
1: 可好可好的。
0: 妻子本身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吗？
1: 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0: 那不是妻子拿给我的这个酒吗？
1: 对呀、啊、
0: 拿给我这个东西吗？
1: 对呀、
0: 啊、那妻子不知道，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1: 嗯，
0: 那这个药我本身是否就想给我自己喝的，还是给妻子喝的呀？
1: 妻子递给你的，
0: 是让我喝
1: 的。对，
0: 是妻子要害我吗？
1: 不是。
0: 妻子爱我吗？
1: 爱
0: 呀，他可真是爱死我了呀。妻子他爱我，然后给我喂药，是妻子活不久了吗？
1: 不是。
0: 妻子是潘金莲吗？大郎喝药了。这是发生在现代的事吗？
1: 啊，是
0: 现代的事儿。
1: 嗯，
0: 这故事里只有两个人吗？
1: 不是。
0: 还有第三个人？
1: 不是。
0: 第四个人？
1: 不是。
0: 还有一群人？
1: 不是。
0: 这故事只有一个人？
1: 是的。
0: 妻子不是真人？
1: 是的。
0: 妻子是我想象出来的是吗？
1: 不是。
0: 我人格分裂了？
1: 没有。
0: 多多少少肯定是沾点不正常。这个人
1: 正常？可正常了呢。
0: 那怎么能出现妻子？妻子是我的幻觉？
1: 不是。
0: 妻子是属田螺的？田螺姑娘？
1: 不是不是。
0: 天晚上过来给我打扫卫生了，妻子？不是啊。
1: 嗯，
0: 那这个故事里只有一个人。
1: 嗯，
0: 那这个妻子是哪来？妻子去世了？
1: 不是。
0: 我去世了？
1: 就最后你和妻子不死了吗？后来？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里是还是一个人吗？
1: 对、
0: 啊、一直都是一个人。
1: 对呀、啊、
0: 那妻子哪来的？谁死了呀？这不是双重人格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双重人格。我也没有心理疾病。我有精神疾病吗？
1: 没有。
0: 我有心理疾病吗？
1: 没有。
0: 也不存在超现实现象。
1: 嗯，不超。
0: 不超。就什么灵魂啊，魂魄啊。
1: 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啊、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妻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我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那这不两个人吗？为啥不是
1: 一
0: 个人？一
1: 个人。
0: 好奇怪啊，我跟自己结婚了。
1: 不可能。
0: 那不对呀、啊、我爱上了我自己是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妻子是镜中的人吗？
1: 不是。
0: 就比如说我照镜子，我爱上了我自己。
1: 不是不是
0: 不
1: 是
0: 不是啊。那是什么呢？
1: 那不还是双重人格吗？人就是妻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是。
0: 妻子是真实存在，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妻子最开始就死了吗？
1: 没有啊，他喂你喝完药了之后他死的。
0: 喂我喝完药？妻子不是人啊。
1: 对呀、啊、
0: 妻子是个机器人。
1: 是的。
0: 妻子是个机器人，完了他喂完药没电了。是停电了呀？
1: 不是。
0: 坏了？
1: 不是。
0: 那现在可知的就是我是一个人，妻子是个机器人。
1: 嗯。
0: 然后妻子喂完我喝药，妻子死了。所谓的死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没电了呀？
1: 就是死亡了。
0: 脑死亡
1: 啊，就彻这个机器人彻底
0: 报废了。
1: 对，彻底死了。
0: 为啥报废了呢？
1: 对，为什么呢？
0: 我砸的。
1: 你砸的？不是。
0: 我绊倒了，我给他不小心弄倒了。
1: 不是。
0: 还是说妻子所谓的是那种什么投影仪投射的？
1: 不是。
0: 然后、那个、
1: 不是不是，
0: 就是一个实体的机器人。
1: 对，真实的机器人。
0: 实体机器人。那妻子怎么死的呢？
1: 嗯，
0: 就除排除我没给他充电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排除我没给他充电，妻子为什么死了？
1: 嗯，
0: 好奇怪呀。是烧坏了吗？
1: 不是。也可以说他就是自爆自燃都行。
0: 妻子自爆了？
1: 就假设他吧，
0: 妻子是狼人自爆了。
1: 哎呀，
0: 就妻子坏掉了。其实
1: 就是妻子没了，妻子死掉了，
0: 故障了。
1: 你非得说

0: 他咋死的是不？一个机器人咋死的？
1: 这个重要吗？这不重要。
0: 一个机器人怎么死的？还真就不是很重要。
1: 人家说为什么妻子要给我拿这个有毒的这个东西？
0: 对呀，
1: 我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是我是瘫痪在床吗？
0: 不是。
1: 我很健康是吗？我没有
0: 病。你不健康。
1: 我有病。
0: 哎，对。什么病不重要？
1: 好奇怪，我有病。那这种病会导致我怎样卧床不起？
0: 什么病不重要，
1: 但是我有病。
0: 对。
1: 然后这个药是让我解脱的吗？
0: 对呀、啊。
1: 所以我操控妻子让她过来，然后就是给我送药让我解脱。
0: 嗯、对。
1: 然后呢？因为这个妻子是不是她监测到了这个药里边有东西？
0: 不是。就首先你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你自己确定不？
1: 我肯定是活着的呀。
0: 你喝毒酒了你还想活？你咋不上天呢、
1: 啊、我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因为我死了没有人给妻子充电，妻子也死了？
0: 不是，但是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呢，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机器人作为他的妻子，但是这个人呢已经命不久矣了
1: 啊，
0: 所以他想和妻子一起离开，
1: 嗯，
0: 但是呢又不忍心亲手杀死妻子，就决定先进行自杀，然后呢再设定一个程序让妻子死亡。于是他就偷偷的在酒里下了毒，命令妻子倒给了自己。他喝下毒酒死亡之后，由于他的死亡，妻子也触发了机器人定律死亡。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好一个人类与机器人的恋爱呀，还怪感人的呢。
0: 本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纯属虚构啊。这故事挺好的、啊，
0: 就是这个机器人猜的时间挺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人吗？他这双重人格吧？那哪能存在呢？
1: 有点让人反应了一下子啊，最后还是猜出来，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话说呀，这公交车上自动投币机刚装那会儿，闹出了不少的笑话。这不吗，一个公交车上刚装了自动投币机，乘客们纷纷投币。这个时候上来一位老奶奶，刚上来就找座位坐下了。司机师傅就提醒说，请您投币一元。老奶奶没听到。公交车司机说，请您拿出一元钱投进去。老奶奶就说了，
1: 我这自己都没钱，我还给你捐钱，不捐。
2: 有一天，女朋友问小王说，老公，毕业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呀？
3: 我打算开个店，而你啊，只要在家洗洗衣服就好了，我养你。
2: 老公，你对我真好。对了，老公，你打算开什么店呀？
3: 洗衣店呢？
4: 哎呀，最近看中了一套地段很好的房子，但嫌租金太贵了。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够让房东便宜点租给我呢？你们知道我朋友怎么答的吗？
2: 吊死在里边成为凶宅啊。
5: 市长的儿子闯红灯被抓住，警官说，把驾驶证给我。
6: 难道你不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5: 哦，我真不知道你爸爸是谁，但是如果你也搞不清楚的话，那建议你回家去问问你的妈妈。食客微微一笑说，我点菜时好像没有点过苍蝇。侍者很镇静，先生，这道荤菜我们是不会另外加钱的。上学时有一次生活费花超支了，便向同寝的室友借了钱。他没说借不借，朝我笑了笑问道，你看我的脸干净吗？我仔细看了看说，

0: 没脏，挺干净的。
1: 哦，我的兜比脸还干净。
2: 我家住的小区有俩拾垃圾的，经常因为争夺废品口角，早上出门顺便扔垃圾，保证你还没走到垃圾箱，就有其中一个迎上来从你手中接下垃圾袋，甚至是手里拎着还没喝完的饮料瓶，他都会抢上前去问你还要不要了，特别讨人厌。一次我和邻居路过他们的地盘，上了一位指着邻居手里没喝完的可乐瓶子问还要不要了，我邻居两眼一瞪说，你说你的脸呢？那位灰溜溜的就走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话说在下界，福来国度，鸡圣神州，有一美山，山上啊，遍植花果，更有壮观的瀑布，是一大群猴子的地盘。在最高山上有一颗最大的大石头，哎，它总会随风起意地晃动。于是啊，这个猴群中疯传有一天石头里肯定能噗砰砰当当当蹦出来什么啊，或者呢，也许呢，可能呢，差不多呢，是只猴子。于是啊，每天这些猴子就坐在这石头底下聊天。有一公猴子说，哎呀，这如果生出的是个男的就好了，我们的势力就会更大了。哎，这母猴子却说，生出的是女的才好呢，
5: 男的好，
4: 女的好，
5: 肯定生男的，
4: 肯定生女的。生活很无聊的猴子们就这个话题呀、啊，那是吵吵来吵吵去，争来争去，直到有一天呢，那石头真的噗砰哗叽咣当炸了，真有一只小猴子出来了。小猴子刚睁开眼睛，就看到漫山遍野的猴子瞪着血红的眼睛朝他冲了过来，然后啊，一群公猴子不由分说把他推倒在地，七手八脚在他身上摸来摸去。
6: 耶，果然是个男的！
4: 所有公猴子都高兴地叫起来，震天的欢呼声中，只有那只小猴子以屈辱的姿势趴在地上，双目含泪，来到这世上的第一天，怎么就经历了如此的困惑？你管我是男的是女的呢？
5: 呸！一帮臭流氓！
3: 铁蛋儿在山区里开车欣赏风景，突然见到另外一辆车从前面的弯道拐了出来，向他迎面驶来。那车的司机探出头来对他喊了一声猪，没有停下来就绝尘而去。铁蛋儿百思不解，不甘示弱地回头朝刚才那辆车的背影大喊，你才是猪呢。就在这时，他的车撞上了一群猪。这一天铁蛋儿打车出去，他叫那个的哥啊开快一点，这的哥呢果然开得很快，路上的人呢铁蛋儿都看不清楚，连飙了四个红灯啊。铁蛋儿非常担心地提醒的哥说，哎，师傅您不用这么急的，就不然的话可能会让你吊销执照的。的哥很淡定地回答说，哼，放心，我没有驾照。哎，开着跑车的年轻人在高速路上的停车道停了下来，交警随即过去开罚单。在开罚单的时候，年轻人不解地问道，哎，警察同志，我的这车子的时速表坏了，我明明只开到60，但是附近的车那怎么都被我快速超过了呢？ 难道这也要开罚单吗？

0: 吗？交警低下头，边写边说：“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1: 嗯，我不知道。”
0: 交警摇了摇头，把罚单递到了他的手上，说：“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位先生，因为您逆行了。”

0: 家里有两个切菜板，一个专用切蔬菜水果，一个专门切肉类。老婆总是分不清，经常用切肉的菜板切水果。我批评她，她还不服气，说：“那怕什么呀？我每次用完都洗干净的。”我说：“东西该干什么用就必须干什么用。我买个痰盂儿，天天给你盛饭吃，你干吗？我保证干净。”有一个40岁的女生，长得还不错，有一份工作，收入稳定。有一天，小明就问她：“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没结婚呢？”那个女生回答说：“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的，有一次受伤，脚底留了一个疤。”
1: 脚底有一个疤，跟你结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
2: 对呀，那我结不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教得很烂的老师正在上课，于是台下一个同学举起了手：“老师，我要去打一个电话。”“
3: 上课时间打什么电话？”“
4: 我要去打电话报警，这里有人在讲台上讲课骗钱。”
0: 有一次，老师上课正上得不亦乐乎，突然发现台下正在有人睡觉，于是他很生气地叫旁边的同学把这个睡觉的同学叫起来。没想到旁边的那个同学竟然很不屑地说：“哼，老师，是你把他弄睡着的，你自己叫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问：生活中啥最可怕？答案是误会。哎呀，有些事儿啊，可得办明白。这要是让别人产生了误会，就是你有100张嘴，有时候你也说不清楚。你要不信呢，咱们再说说猪八戒的事儿。孙悟空刚开始活跃的时候，人家八戒呀还是天蓬元帅。天蓬元帅掌管着10万水师，但由于天兵天将里没有女的，所以每天他上班啊，接触的都是男的。天蓬元帅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就总惦记着啥时候能约会个小仙女儿啥的。啊，他很快呀就注意到了这天庭的第一美女，谁呀？嫦娥。嫦娥呀住在清冷的月宫中，下班之后这天蓬就去找她了。可是这八戒啊有点害羞，不好意思啊和美女搭讪。嫦娥抱着玉兔就问：“
7: 你找谁呀？”“
1: 我找。”
6: 天蓬啊不敢唐突家人呐、啊、眼睛忽然瞥见正在砍树的吴刚，赶忙说：“
1: 我找他。”
6: 吴刚啊正在那忙活呢，人砍树呢，寻思有人瞅我，过去可看看吧。啊，而且呢对着猪八戒一笑，这八戒也没招啊，啊就跟吴刚唠会儿嗑吧，是不是？这还能离这美女近一点。第二天呢，羞

0: 戒这个郁闷难受，那就甭提了。这工作呀，也干不好了，是吧？管这些什么水军，他也管不明白了，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作为领导的王母娘娘一看手底下的兵怎么这个样子了，就找天蓬元帅谈话：“你真的喜欢吴刚吗？”“
1: 哎呦，娘娘误会了，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0: 这家伙，王母娘娘开门见山的问呢，把这个天蓬问的是面红耳赤。咱们是仙家，本就异于常人，所以说如果你喜欢谁也不用不好意思。
1: 感谢娘娘如此开明，但是天蓬心中另有其人。
0: 哦，让哀家猜猜，给点提示。
1: 那人呢？他肤白貌美，前凸后翘。
0: 王母凝视着天蓬，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你就等着吧。”天蓬简直喜毙了，一直没勇气找这个嫦娥。哎，没想到王母娘娘过来牵线搭桥。不久啊，他就按照王母的指示去了一处花园。王母告诉他：“你的心上人呐，正在那里等你，去吧。”当天天蓬就赶到了，可是他却看到了老寿星，瘤子一样凸起的额头，因为驼背而显得挺翘的臀部。
1: 的确也算是那个啥
0: 啥呢，
1: 前凸后翘。
2: 警察同志在路上拦住了一个超速驾驶的漂亮女子，请她出示驾照。这位女子显然非常的愤怒，大叫道：“哎，我真是搞不懂你们这警察都是怎么办事的，这昨天刚有一个警察没收了我的驾照，今天你又让我出示驾照，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一天，铁蛋儿开车去办事儿，在路口碰到了警察，由于没系安全带被警察叫过去了。警察同志说：“你这不系安全带罚款50啊。”“哎，同志，不好意思，我这中午喝了点酒，我这忘记安全带了。”嘿，有一个醉鬼开车回家的时候被警察抓到了，但是他说呀：“我没喝，我没喝。”这个时候发生了另外一桩交通事故，警察同志就去处理了，这个人就逃走了。第二天警察找到他说：“这到你的车库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人就问：“不对呀，警察同志，你这咋找着我的呀？到你家车库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哎，这人啊把警车给开走了。
3: 我是一个救护医生，今天一个病人对我说他只有6个月好活了，我想说点鼓励的话，于是我安慰他说：“6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的，坚强点。”
4: 光棍节前夕收到了女朋友的短信：“祝你光棍节快乐。”我回了条：“我有女朋友啊，我不是光棍。”然后又接了一条：“你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你就是了。”

0: 阿花很高兴地告诉自己的闺蜜，
1: 经人介绍，我连续相亲十次，终于遇到了一个有缘的人了。
2: 哦，有缘怎么说啊？
1: 那第十个，他就是我第一次相亲的那个对象，你说是不是很有缘？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东南风3级，气温是-16度到-27度。
3: 嗯，相信呢这两天啊，我们都体会到了我们东北这种变幻莫测的天气情况。就是说今天呢还是非常热的，明天开始呢，大家就是该把这个长袖衣服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小毛裤啥的呀，该拿出来就拿出来吧。我看了一下啊，接下来咱们这一周当中，最冷的一天，最低温度1位数。
4: 哦，1位数，个位数。
3: 对，
4: 几度了呗？
3: 是的。
4: 啊，这两天而且这是有雨哈，这个可能是进入到汛期之后了，我们这个雨天会越来越多，
3: 而且
4: 天气更加变幻莫测。
3: 我有一种感觉，咱今年好像刚入夏2天吧？
4: 啊，怎么了？
3: 然后就又9点了，
4: 感觉又少了一个季节，是不是？
3: 这怎么对东北就这么不公平呢？
4: 一到这样的季节就得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为什么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怎么样，是吧？一定要关注一下。
3: 对，而且呢最近的风力也是特别大的，
4: 哎，
3: 如果说我们呢，你要是家里边经常有人还好一些，因为现在毕竟说我们都到了开窗的这个时候嘛，通通风啊。那你要说家里边人要上班或者干什么的，尽量呢走之前还是把这个窗户关好，要不然真的非常有可能，哎，你回家之后呢就会发现，哎呀，花盆也碎了，可能玻璃也这个逛的打了，是吧？
4: 哎，
3: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风特别大啊。
4: 哎，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对，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现在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4: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那说到说这个天气啊，其实呢我觉得吧，可能对于我来讲我有点不太开心，因为什么
4: 呢
3: 因为今年新买的一些裙子啊现在还没来得及穿
4: 还有机会
3: 但是呢我觉得会有一些人会很开心。因为呢在下咱们这周日开始一直到下周二的时候是咱们高考的时间。
4: 哎，
3: 如果高
4: 考试得说准了什么考试啊，
3: 高考嘛。因为呢在高考的时候如果天气特别热的话，对于学生也好或者家长也好啊，他都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毕竟说呢，也都参加过考试嘛，是不是？赶着这个高温的天气，但是呢，你像这几天天气要是温度不是特别高，对于学生来讲可能还是很舒适的，坐在考场里或者是出来的话呢，也会感觉神清气爽的。包括说，咱不能说这个家长啊，就是不去户考，家长要去户考的话啊，那也会在外边很凉爽一些。那这样我们先看看啊，有听众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来关注一下，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3: 你好，
5: 我先咨询独生子女费的事儿啊。
3: 您说哪个独生子女费？是那个到60领取的那个，还是什么？
5: 我今天66了，我也没领着独生子女费呀。
3: 你是在单位退的，还是说在这个咱们就是自己交这个养老保险退的？
5: 我是社保退的。
3: 社保退休的，然后呢，就是你在退休的时候，你爱人现在多大年龄？
5: 我爱人早没7-8年了，
3: 没7-8年了。那你这样的话吧，
5: 啊，
3: 就是你是属于你原始单位是属于市里直管还是属于区里直管的？就是
5: 矿务局的。
3: 矿务局那现在没有信儿。
5: 啊，就是我和他们有的都给了。
3: 你听我说啊，为啥我问你是市直管还是区直管的？因为这个呢，咱们市里面呢，对于说市里边直管的单位，或者说由区里边来直管的单位呢，它是可以来进行登记，由这个咱们市里筹资或者区里筹资 就是这个资金到位之后了来进行发放。但是矿务局本身来讲，你也知道，它不隶属于咱们辽源市管辖。
5: 啊，那我的暂时也不能给呗。
3: 嗯，你矿务局很多的福利都现在没有办法兑现。
5: 啊，其实我都66了，我就打着
3: 呢。对，为什么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你问的这么细呢？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人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你可能说你到哪儿办也办不了。这个的话，就是因为你原来在下岗之前所属的这个单位，它并不归咱们市里或者说是区里管，因为矿务局一直都是隶属省直管单位。
5: 啊啊，就是暂时先不给呗。
3: 嗯，这个都就得看矿务局那边有没有啥信儿了，这个我们是问不到的啊。
5: 啊，
3: 嗯，
5: 那好了，谢谢。
3: 哎，没事，好了，再见啊。嗯，好的啊，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问题，还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那我们也会详细的来跟你去了解。因为如果我不问的这么细的话，可能还不知道咱们，你像那年龄也够是吧？是也都标准也都够，你什么这也都退休了，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终身资金奖励款啊？最后再说，他原来是矿务局的。
4: 哎，这有很多的这个咱们市里的福利待遇是针对咱市里的企业哈。
3: 对对对，包括区里也是
4: 的。那就要看省里了哈。
3: 是的啊，那刚刚呢提到说高考这个事儿了，现在呢应该是咱们的今年要高考的学生和家长啊也是非常紧张的，没剩几天时间了啊，要备战高考了。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俩也都会来去聊一聊啊，
4: 唠一唠，
3: 对，
4: 回忆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啊。
3: 那今天呢，就是说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市区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以及对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的一个通告。提前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让我们呢也好有一个准备。比如说像富饶这样的，
4: 哎，
3: 你家住在那儿，你应该怎么办？
4: 我不是备考啊，
3: 你不是备考，你是说被圈着的。
4: 对对对，有这个交通管制，其实每年都要经历一次哈、
3: 啊。
4: 这高考嘛，都要经历
3: 一次或者是两次。高考完事还有中
4: 考、
3: 啊，
4: 高
3: 考
4: 一次，中考一次。
3: 对
4: 啊，每年都要经历的。
3: 有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考试，那个附近也要封路的。
4: 哎、对对对 对
3: 、啊。所以说呢，你是属于一个核心地的。
4: 不光是封路的事儿，还有就是信号屏蔽的事儿。
3: 对对对，那咱们来说一下啊，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考试环境，辽源市公安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在2026年高考期间对市实验中学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6月6日14点至考生验考场结束，这个就是说头一天考试、
4: 哎、
3: 头一天他们验考场啊。
4: 对对对。
3: 还有呢，就是2026年6月7日至9日每日6:30至当日考试结束。你要知道6:30之后，早上6:30之后那个路段上就不能走了、
4: 嗯、
3: 也非常有可能，如果是说呢去考场的学生家长比较多，他可能还会提前封一段时间。
4: 一般这点也就差不多啊。
3: 对，所以就是咱们的，尤其像富饶啊、
4: 嗯，
3: 在那地方居住的，或者是说必须要途经那个路段的，咱们那几天一定要考虑好。但是七号那天应该是星期日。8号9号但是工作日了啊、
4: 嗯、对对对，就是合理规划一下路线哈。
3: 对，看一下咱们的管制区域啊，交通管制区以市实验中学东西校区考点为中心，东至东极大路翠湖园路口，西至东极大路10信号灯路口，北至原二中路口包括新兴路部分路段，南至市委西路口、市中心医院西门路口，此区域道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进出市中心医院的车辆可以从中心医院西门进出。第二呢，就是低慢小航空器管制区域为市实验中学及市实验中学东校区考点周边1公里范围内空域。管制的内容啊，首先来说机动车管制的，管制时段内管制区域禁止机动车通行、停放、临时停靠，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鸣笛、急加速、怠速轰鸣等，通行时全程紧鸣低速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等特种车辆除外。就说白了，就是在管制时间之内的这个管制区域呢，你是不允许你通行，或者连放都不能放的，临时停靠也都不行的啊。周边的路段，即使说呢这个路段它没封，但是呢你在这周边路段行驶的时候，也不能说摁喇叭啊，还有说呢就是说那种低速的轰鸣，就是 这我就觉得有一些车辆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马力很好，轰鸣的时候类似于像那种跑车或者大赛的那种啊，就特别喜欢那种状况，我就觉得特别吵。
4: 确实，但是人家肯定机器好。
3: 对，人家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必须给大家炫一下，是不是、
4: 这几天就别炫了，是吧？
3: 这炫大不劲儿的容易炫事，是吗？然后再来看看非机动车的管制啊，管制时段内呢，管制区禁止非机动车骑行停放，非机动车需有序停放至考点外为指定区域。像有的家长呢，会骑这种电动车来去带孩子啊、这个到考试那儿可能也会比较凉快。那你要知道你该往哪儿停，你别说我就停这儿，停这儿之后了，人家说给你收走了，那我还考试呢，除了我骑啥呀？那明确告诉你了，人家不让你放。
4: 哎，对，有要求那就照做呗、
3: 哎，
4: 是吧？
3: 你也别说我这个还我再跟人家犟一下，你别孩子在里边考试，你在外边再挨训，我觉得犯不上啊。
4: 确实犯不上啊。
3: 对，对于说低慢小航空器的管制啊，是这样要求的：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风筝、气球等各类空飘物，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活动除外。就是说呢，在咱们高考期间，它周围区域1公里范围之内，航空就是咱们空间啊，天上飘的，必须得是有就是依法批准的。要不然的话，自己没事儿，我说我，因为现在好像很多这个人愿意买这种无人机来去放飞，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它是有这种要求的，是不允许来去飞的。可能会有人想，人家可能会想不明白，这我有跟你高考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你这个东西一个是会干扰人家正常考试，还有一个呢，你这上面如果搭载了一些信号干扰系统的话，有可能对于说考试屏蔽的这个系统会有一些影响。
4: 哎，这个刚才你都说了没事儿，那你就别往外飞了，是不是？啊，
3: 关键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闲着呀，
4: 闲的
3: 啊，
4: 上别的地方去飞去。
3: 我就愿意在家窗户就飞出去，然后在家趴窗看。
4: 这几天休息休息是吧？
3: 或者这几天你出去旅旅游去，
4: 哎，也可以，
3: 对吧？
4: 去上别的比较宽阔的地方去飞，随便啊。
3: 说实话，你这几天出去旅游真的挺好，因为什么？学生高考没考完，家长孩子都不能走，你现在上哪去人都少，
4: 哎，还挺好的。
3: 哎，对，你上哪去都不挤，然后那个就票啥也都便宜，玩三天，你考完试了，人家出去了，你回来，打一个错峰出行是不是？
4: 哎，也可以啊。
3: 对。那这些呢要求都跟大家说完了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公安部门的倡议，也是请广大市民在高考期间呢尽量选择乘坐公交车或者步行等方式出行，接送考生的家长驾车要提前出行，科学规划路线，选择合理地点停车。你别说，就像我刚才说哎，骑电动车我骑进去了，那我家有车，我先开进去，我在车里边等孩子，那不是你寻思的问题，不让你开就不让你开，不让你进就不让你进啊。
4: 对对对，而且停车这今年还有特殊的一些要求是吧？有特殊的一些政策。
3: 是的啊，一定要避免和减少市区道路的交通拥堵啊。第二呢，就是请广大市民及飞行爱好者主动配合，自觉遵守本通知的规定。另外还是要请广大市民不要在考场附近从事各类施工作业、使用音响器材等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温馨提示，有这样一个提示，今年我觉得提示还挺好的啊。高考期间呢，临时开放了116部队院内的停车场，考生家长可将车辆有序停放至院内，这个真是每年都没有的。
4: 对，头一年。
3: 对，今年的话呢，那原16部队离咱们的这个考场啊，真的是很近。所以说呢，你提前去到那儿，把车停在这个里边你也可以告诉孩子，我就在这儿等你，等孩子考试出来之后了，你直接到这儿来找你，还方便，
4: 哎，
3: 还不容易走丢，是不是？
4: 对对对，这按要求进行停放啊。
3: 因为你看啊，就是说，我觉得从我做记者来讲的话，这么多年的这个高考啊，也是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参与，都会来去报道。就今年开了这样的一个停车场，
4: 确实车太多了，实在没地方停了。
3: 对，每年都没有这种情况。每年的话呢，你包括说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也能够感受到家长这种氛围。包括说我自己的话呢，我家的孩子高考的时候，也恰恰好是我也在记者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当年的时候也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这边呢要去坐在现场。

0: 然后要送我儿子进考场，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每年呢，咱们的公交部门还有说咱们的出租车，对于在高考期间的高考学生都有咱们的这种免费乘车的照顾。所以呢，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啊，咱们呢一定趁着这几天的时间考虑一下，家离得比较远的，那可能是说可能怕觉得早上走太早了，或者是说要不但凡要堵车什么，走得晚了耽误事儿什么的，也可以选择在附近，因为附近也有一些，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高考的学生跟家长在附近一些宾馆来去组织备考，这个也是有的。
1: 嗯，其实吧，就是说这个高考的这个时间上啊，这个每年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是某某考生什么起来晚了，什么堵车啦，家长送孩子车坏了，这些事儿完全可以避免的哈。
0: 嗯，
1: 因为说早上6:30就开始封路了，其实这个时间来说很充裕，好多孩子6:30就到那块儿就开始等了，我觉得是没太大必要的。
0: 这个富饶真的是非常有发言权，因为在因为他在楼上，他看得很清楚，
1: 看到孩子们都在底下，就是属于这种焦躁不安的，在那排队等着进考场，要等1个多小时、2个小时，有的可能去的更早一些，可能要等上3个小时，
0: 差不多。
1: 而是真就没太大必要啊，
0: 嗯嗯嗯，
1: 这个早点去那肯定是对的，是吧？但是也没必要太早了。
0: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如果咱家里有车，那就是说咱们呢选择一个合理的时间，你可以把车停到咱们现在给你开的这个临时的16部队这个院内。你要是早一点的话呢，可以让孩子在车里稍微歇一会儿，缓一缓这种
1: 歇的地方，
0: 对，缓一缓这个紧张的这种心情和状态。毕竟是人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次大考，你要说不紧张的话吧，这不太可能啊。就是说，作为家长也会紧张的。就是说完全不紧张的我也见过
1: 啊，
0: 要不然人家就是底气非常足，人家就是说对于考试的话一点都不在乎那种，真的不紧张。要不还有一种特别不紧张
1: 啊，
0: 学习特别不好。
1: 这我是属于啥呢？心里有底，特别不紧张。就是跟白杨就聊过这个事儿，我说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
0: 因为你毕竟说你之前的这个就是这专业课考试已经过了，
1: 哎，对，
0: 而且呢
1: 心里有底啊，
0: 对，它毕竟不一样的，要不然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包括之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我的同学他们家孩子这个要高考的时候，哎呦。一上到高三，家长就焦虑的不行了。
1: 哦，
0: 哎呦，
1: 孩子没怎么地，家长先挺不住
0: 了。然后呢，越到说要高考的时候，
1: 啊，
0: 家长焦虑的真的在屋里边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就是说吃饭也吃不下去，这火上的，孩子看的也上火。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更应该是平常心来对待了，是吧？不要把这种焦躁的情绪传染给考生。
0: 对，所以就是我
1: 家长得沉住气，啊。
0: 我就想就是说一直就想劝这类的家长啊，
1: 嗯，
0: 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你应该有一个认知，
1: 哎，
0: 他呢
1: 大概多少分？
0: 对，他是什么样的，他是说这个学习平时成绩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有的孩子可能是考试型选手，是吧？有的孩子的可能是说呢，恰恰就临场的时候呢他会容易紧张，那你越是临场发挥紧张的孩子，你当家长越不能紧张。
1: 哎，
0: 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来去给他一个放松的环境，让他能够去自我调节一下。他本身
1: 平常心对待，
0: 对，本身来讲这孩子可能平时学习挺好的，一到考试的时候就紧张，然后呢可能分数就下来，他已经很胆怯了，然后你的，哎呀，那你说你这一考试就这样，你说可咋整啊？你就天天这么捣鼓的话，我跟你说这孩子考不好。
1: 而且就是像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哈，就是之前已经经过好几次摸底儿了，大概自己家孩子能考个什么样的分儿，心里肯定都有个谱的，
0: 对，
1: 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再要求孩子必须在个今天考试当中考个什么什么什么成绩，这也不太现实，水平就在那儿了，啊，
0: 这是一般的评论。当然呢，咱们不能说这里边没有特殊的啊，也有什么呢，就是说人家可能恰恰好好，对，超常发挥了，或者说以前的可能模拟的时候的题都非常难，恰好高考的时候呢题都是我会的，
1: 哎，那就更好了呗，
0: 哎，
1: 是不是？这也不用这个过于给孩子压力啊。
0: 嗯，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一个家长的一个身份跟大家来就说啊，
1: 嗯，
0: 孩子一定能够上大学。
1: 嗯，
0: 哎，就是说呢，你有可能他，
1: 现在确实是，
0: 对，有可能他会离你想象当中的啊，你可能说觉得我想让他上北大，想让他上清华，但是呢，
1: 哦，
0: 他可能是说这个可能考了一个复旦，或者是说，
1: 哦，
0: 一个其他别的也算是很好的大学。
1: 也行，
0: 但是说这个的话，我觉得啊，
1: 这要求还真就挺高啊。
0: 那不得可人可高的标准去说嘛，是吧？
1: 但是怎么样呢？
0: 那你就应该，我觉得，这就是。

0: 是孩子他一个方向，你不应该去打击他啊！你这个不行，你这就是你该你考北大的、
1: 嗯、
0: 你就没考上。我觉得说哪个大学他都、哎、都能成才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不要过于埋怨哈。
0: 对，看咱们的线上聂峰说有个事儿咨询一下，矿北大街这边路口的绿化带比车都高，左转和掉头可危险了，有什么好办法？矿北大街，矿北大街，就是咱们的你说的是梅城新村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建材道口那儿是吗？是那个吗？还是说从建材道口一直往矿务局那儿？
1: 这个绿化带比车都高，怎么没什么印象呢？你有印象吗？
0: 我也不往那边去。矿务局往北。
1: 矿务局往北。
0: 矿务局往北，矿务局往北，矿务局那边不就是北吗？矿务局再往北，往这个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八路车的那个终点那个地方，那个是叫星河小区那面吗？是吗？就是老的十四厂那个方向吗？是不是？矿务局再往北，是你说的是不是往这个十四厂那边啊？对，是那边啊。嗯，
1: 我个人觉得这个，首先来说吧，左转和掉头，肯定你得这个，首先你得观察好再掉头。但是它的那个绿化带，我个人觉得哈、啊，跟这个没多高啊。
0: 嗯，因为咱们现在市里边绿化的话，我们
1: 对它不可能这个弄得特别密、特别高，让你什么都看不着吧。就我印象当中不是那样啊、
0: 嗯。这样吧，就是说呢，既然咱听众问了啊，这情况呢，我们也会和咱们的就是我看看啊，是这个绿化带是归咱们园林去管，还是说归其他别的地方来去管？我们尽量问一下吧，好吧，尽量来去问一下吧。你所说的这个左转和掉头的话，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咱们西安区消防队那个道口？是在那个道口吗？
1: 你说这看不着，我不信啊！你这说看不着，我真是不信。
0: 嗯嗯，
1: 这也去过那边，也往那边走过，
0: 可以实际考察一下。
1: 左转和掉头，你要说是一点儿就是没有遮挡，那估计也不会有，也不会那样。但是你要说一点看不着，这不是那样吧？我们也往那边走过，也不是没走过，是吧？
0: 这个
1: 市里边其实咱们说过有个地方，就是咱们的龙山隧道那一趟街啊，就是一出来之后了，然后旁边就有这个栅栏嘛哈，而且有的人就说夏天的时候摆了很多的这个花盆，哎，挡视野挡视线，哎，当时我就感觉，哎，确实这花盆是有这个问题的哈，可能是遮挡了一些视线。但你
0: 他说是加气站那个
1: 加气站的那个口。
0: 你这样吧、
1: 哦、
0: 就是因为现在地址呢我也问的算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全面了啊、
1: 嗯嗯嗯、
0: 那我明天问一下，也
1: 实地咱听众说的实地考察一下、嗯、具体看看、嗯、是吧，
0: 对，就是我问一下咱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看看呢他那个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如果能处理的话尽量处理一下、
1: 嗯嗯、
0: 也是给咱们市民减少一定的出行麻烦吧，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确实，不过也得提醒大家，像我们这个左转呢掉头啊，首先你
0: 得
1: 先观察好喽，
0: 一个你得、
1: 啊、
0: 你
1: 看好了，
0: 你尽量的你得停下你观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之后了，然后咱们还得缓慢通行，是不是？
1: 嗯 嗯, 嗯，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遇到了这个情况啊，就是今天打车来的啊，打车来了之后了，就是左转和直行，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哈。
0: 你看，咱听众都说了，说实在不行，我去录视频。
1: 啊、那倒不
0: 用，你先不用，先不用，先不用，因为呢，就是说呢，富饶说的呢，应该是对于说那个路段上总体的一个概念。但是你说的这个口，
1: 哎、你说的是加气站那
0: 个
1: 口，
0: 那个口应该说也有可能说在这个口这可能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情况。
1: 不过确实，这最近确实没去。
0: 嗯嗯 嗯, 嗯，这样我们呢，我们问一下，我们问一下。而且呢，我觉得说的这个吧，也不是在你家门口，也不是说的跟你有什么切实利益，也没实在没有什么必要来去跟我们说一个假话，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可能是这个有一些大家可能感觉吧哈，就是说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龙山隧道出来之后了、哎、那栅栏可能这栅栏上边挂了
0: 花
1: 盆，
0: 上边花
1: 啊，
0: 花
1: 这是每隔一小段几米它可能就挂了三个花盆，
0: 对，
1: 确实有点这个挡视线哈。
0: 啊，你家门口 啊,
1: 啊，
0: 但是对，那你家门口的话你不是得拐过去吗？那我说那个意思吧，就是你哎呀
1: 想帮你圆一圆，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1: 现在有点方。
0: 你说确实是你家门口，但是那是在路上嘛，你家不能在路上吧？你得是说从这个路口拐过去往你家那边才走，是这个吧？是这意思？我所说的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家门口跟你这个不是一样的啊。
1: 哎，对，小心肯定是对的，就是真要发生问题，那是我们自己遭罪，是不是？小心肯定是对的哈。
0: 啊，行吧，那这样，然后呢，明天我们会联系啊，咱们相关部门，但是呢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最近啊，咱们也都看到天气情况了，我们都跟大家说了，就是说呢，这一周它都有雨，
1: 嗯，
0: 而且看起来雨量可能还不小。我们即使说跟他们反映完了，也不见得马上就能处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现在先把这个话跟您说这儿，然后呢
1: 看看什么情况，
0: 对、
1: 啊、
0: 跟他们说完了，如果是说天气啊要环境啊或者说人员配置啊说都行的情况下，确确实实这个是属实的，那他处理正常处理就处理了、
1: 嗯、
0: 要是说呢可能中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再等一段时间或者是再延迟一下啊。
1: 哎，对对对，
0: 也是希望能够理解啊。
1: 哎，其实借着这个事儿我们也可以聊聊，就是我们市里边的这些绿化啊、
0: 嗯嗯嗯、
1: 这个我感觉挺有意思了哈、啊，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我们园林的工作人员每到一定的时间段啊，就会拿一些小花盆这个往咱们的
0: 中间隔离带上
1: 隔离带上放啊，或者说种啊，怎么怎么样、啊、
0: 这也是对咱们城市一个美观的一个观瞻、啊、
1: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有人就手牵就感觉这东西存在没有什么必要哈，
0: 哎，我跟你说啊，
1: 拿走了。
0: 咱们这向阳桥上吧，就是说它这个两侧就有这个花，
1: 哦、
0: 然后呢，每到这个季节的花都是开的嘛。我有的时候、今年还没去呢，去年的时候去。
1: 那你今年得把这个提上日程。
0: 今年没去早市儿。
1: 哎，行
0: 啊，今年到现在没去早市呢，就是去年去早市的时候，走在桥上看着就挺开心的，一路走一路看啊，
1: 看着啥挺开心，
0: 花啊，
1: 花
0: 啊，下边桥下边是水，然后呢走在桥上，
1: 桥上
0: 是
1: 花，
0: 花还开着，哎，真的是挺让人心旷神怡的。
1: 挺好。
0: 然后我也是很喜欢看花的，但是真的就像你说的，哎。怎么隔两个中间就有一个空的呢？
1: 就有人手欠是不是？
0: 然后甚至是还有我说的，哎，我说的这花不应该都开了吗？为什么中间这盆里边就全是叶呢？啊，一看让薅没了，
1: 手欠的哈。这个啊，就是我们在这儿可能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咱们作为市民来说，在这个城市生活，肯定希望这个城市环境是越来越好的，
0: 对呀、
1: 啊，景色是越来越美的。但是好的景色，这个美景你就不要破坏它，可以不？
0: 哎，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呢，在去观看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来去动手
1: 啊。
0: 哎甚至是还对，甚至还有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一些，你像花海呀，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花圃啊，
1: 嗯、
0: 这里边种的这个花、
1: 嗯，
0: 总会有人来去采，
1: 哎、
0: 就觉得说，哎，这个花我、
1: 啊、
0: 哎我拿走了，放我家，哎、
1: 啊，
0: 放我家是最好看的、
1: 啊。
0: 那为啥呢？你花钱买了，你要说你花钱买了卖给你，你把土挖去也行。就是
1: 不卖，
0: 不花钱，然后我还得占着便宜，然后之后呢，旁边有人说的话。
1: 嗯
0: 你管那么多呢，也不是你家的。
1: 哎，
0: 这话
1: 哎，这听过啊，
0: 谁手就能掏出来。
1: 嗯，也不是你家，
0: 就是、
1: 你管啥？
0: 哎，真的挺讨厌的。
1: 这个我就得跟他说，辽源是我家，
0: 人人爱护他。
1: 出事我们就得管，是不是？
0: 对，那就是我家东西，哎。
1: 不能让他这随意就给这个摘走了啊！
0: 对，就是说，你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一定是会有，咱不能说是大多数吧，但是说呢，就是极少数的，也会有这种破坏环境的，然后也是让人非常讨厌的这种人来去出现的。
1: 哎、对对对，当然了，现在市里边的花店，就是我看到的就不少，就天天我上班这一路就挺多的。
0: 嗯，
1: 你如果真喜欢花，那你就去花店买。是吧？包括说我们马上
0: 那不得花钱吗？
1: 马上要进行这个高考、中考是吧？有很多的这个孩子给父母、给老师去买花的。我觉得这也不贵是吧？也花不了多少钱。你喜欢花，那你自己买呗。
0: 还有一种，你想要不花钱的，
1: 嗯，
0: 哎。像咱们的一些山上啊，你别上咱们公园那种山，像龙虎山的话，你别去啊。
1: 嗯、
0: 那个龙虎山花有花不让你摘，你就说比如说你像你去采野菜啥的，那是漫山遍野的小野花啥的，
1: 野花，
0: 哎，
1: 嗯、
0: 哎你可以去采点。
1: 路边的野花就不要采了、啊。
0: 嗯，路你这个寓意挺深刻呀。 行吧啊，那也是还提醒咱们的听众，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无论是线上也好或者线下也好啊，那都给我们来去讲述一下。线上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线下的话呢、您可以呢就是线下拨打热线电话，线上的话打字、
1: 打字就行
0: 啊。一般朋友说你俩露个脸，我俩现在露不了，
1: 现在露不了啊。这个我们的现在这设备啊是给大家
0: 在调试阶段啊，
1: 哎，播放的是我们向阳这边的交通路面、
0: 对对对，
1: 这个画面、
0: 对，而且呢我们俩露了好几年脸了，
1: 不想再露了，都没有脸了，
0: 都不想，真不打算给大家看，
1: 主要听声啊。
0: 你要知道啊，我觉得这样挺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我们是做广播的，
1: 对对对，
0: 做广播的不露脸很正常，就像我们俩下班出去的话，都得把面罩啥戴上。
1: 你要干啥去还戴上面罩？
0: 很怕别人认出来。
1: 不是下班了吗？下班了怎么还戴面罩啊？
0: 那也不行，万一人家认出来，这就是做广播，不行，那不行、
1: 这个一般就是认出来就是听声啥的，我都说啊，不是，认错人了啊，不好意思。
0: 万一说不可能认错你，我在直播看过你。
1: 确实有的时候挺不好意思的啊。
0: 一看就在聊人，你看他打的字儿多攒漏的。都没说什么时候，多攒漏的、我们也就看看啊，一个礼拜之前我们还露脸的、
1: 我们在老的直播间的时候直播都是露脸的
0: 、就是
1: 新直播间现在这个设备不允许了，
0: 在五月中旬之前我们都是露脸的。没事，以后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能够见到我们的啊。
1: 现在先听听声，唠唠嗑，打打字儿，咱们可以聊一聊。
0: 也没有必要太去关注说我们长什么样，你就记得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咱们大家都一样，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啊，没多啥，也没少啥啊。
1: 对对对，这我要是真长得帅，我肯定跟领导我就申请了。
0: 必须露脸，
1: 主要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行吧，就是像咱俩这个组合是老弱病残的。
1: 对对对，听听声得了，咱们唠唠嗑是吧、
0: 对，那你刚刚说到树了啊、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啊，我发现呢我家附近路边的园林，就是说当时呢就是在一些这个靠马路边的这个楼旁边种的这样的树今天都砍了。
1: 哦，
0: 而且是齐根砍的。
1: 哎呦，那是有一些规划。
0: 他砍伐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因为你可能说有的时候可能枝杈要干枯的话，他们可能来回进行修剪。但是今天呢，我一走一过，我会发现，哎，这一趟六七棵树。
1: 哦。
0: 那绝对是不可能个人来去这个进行砍伐的。
1: 对对，个人应该不敢。
0: 对，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其他别的计划，可能是要重新，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树吧，它只要是离居民楼太近。长的时间长了，你像有一些像杨树或者是柳树，它拔高了特别快，
1: 对对对，
0: 可能几年时间就长得就已经挡这个楼的这个光亮啊、视线啊、通风啊，它都挡，那可能就得是来去给它清理掉了之后了，然后再重新来进行栽种。
1: 对，咱听众也反映过好几次这个事儿哈，就是说可能是住在不同的地方都。哎，受到这样的困扰
0: 啊，
1: 就特别夏天，
0: 包括说我家、我家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临道边道边种的这个树，我家外边这个树已经快到五楼了。你想想，
1: 马上你推窗户就能摘到树叶了，
0: 不行，够不着，有点远呢。
1: 再长一长，
0: 你说是树还是我？
1: 你估计长不了了，只能是树长一长了啊。
0: 我推窗的时候就我能感觉它基本上跟我平齐了，但是说呢，我够是一定是够不着的，毕竟我
1: 再长一长，
0: 毕竟我不是路飞。
1: 对对对，这种情况确实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居民了哈。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包括说通风啊，你看啊，它
1: 阳光啊，
0: 就像说我。我家楼层可能稍微高一点，它还没有打到我家通风、但是下边的话你平时可能阳光还有通风，它这个树比较茂盛比较密，就真的遮挡了。
1: 对对对，而且树上再有一些什么小虫什么的，是吧，这确实挺闹心的、
0: 对，在杨树毛着是吧，还有什么什么柳絮是吗，到这个时候是杨树毛子吗，是不是那么叫，
1: 行，你怎么叫都行。
0: 我记得是这么叫吧、
1: 可以
0: 啊，你看因为风顺也说了，说有树飘白毛，这树应该处理了，对机动车这个水箱不好，
1: 水箱
0: 不仅是对机动车不好、它对人也不好，尤其说过敏体质的、你看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说杨树和柳树他们飘的这种这个絮的话，对于过敏体质尤其说像我们这样的、都不好。
1: 对，真就别着急、 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某市研究出了一种药，
0: 就是不让他们
1: 杨树打进去之后，他就不没有这个白毛了。
0: 其实就是。

0: 按正常的我们其实是理解的，它这种这个絮呢是作为它种子往外去散播的一种方式，类似于像蒲公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哎、
0: 那你的这种药是不是就是给树做了一个绝育、
1: 类似的
0: 是吧、
1: 就是不让它有这个白毛，什么这个树什么有各种问题的，研究什么什么什么药剂啊，然后给树打。我估计如果它那块成功的话，没几年咱们这边也估计也能进行推广了、
0: 你这么说的话啊，其实我就有的时候想到小的时候了。
1: 嗯，
0: 你说小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平房的时候，家家院里和门口都会种点树，有杨树、柳树或者榆树，还有果树什么的啊。
1: 你家平房的时候，院里种的什么？
0: 就我刚才说的，门口有两棵大柳树。
1: 啊，
0: 然后之后了，院里边呢，就是说靠墙的位置上会有这种杨树。
1: 我记得我家
0: 然后还有榆树，
1: 我家种的是樱桃。
0: 樱桃不能种，不是樱桃得要种到院里头，不能往这个院墙外边
1: 种。说的就是家院里吗？
0: 我刚才说我还没说完呢，我说我家门口种的是柳树，然后在院墙旁边种的是杨树和榆树，然后呢在园子里边种的是李子呀、沙果、樱桃。
1: 你还整挺多，你家挺大呀。
0: 我们家院子很大的，
1: 真挺多。
0: 然后还有我爸还有地方，还有地方可以种菜，还有地方可以种花。
1: 对，还得有这个种菜地方哈。
0: 就是因为有平房的时候，我家院子确实是挺大的。
1: 我记得我家种的就是樱桃，然后这个后院种的是这个菜
0: 啊，
1: 就是分开种的，这是属于
0: 我们家没有后院，我们家只有一个前院。
1: 平房嘛，前后院嘛。
0: 看啊，就是一般风声说杨树寿命短不安全，那这个就是我们
1: 不太
0: 真的不太理解。善行者问啊，说这是辽源哪个路口？这是辽源向阳的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啊。也可以说是我们广电门前的十字路口、
1: 怎么样，车多不多？
0: 是不是看着还不错？现在实时路况
1: 啊，
0: 你要是途经这路段的话，招招手，我现在能在直播间能看到你。看看有没有人招手。
1: 就是能招手的人家都在车里呢，你也看不到，是不是？那走路的这行人人家都没听节目。
0: 也有行人边走路边看视频的。
1: 哦，这不安全啊。
0: 所以就是这个的话，我们之前也说过啊，你要过马路最好不要三心二意，你是开车也好啊，还是说走路也好，还是骑咱们的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的话，专心致志的干一件事情啊。
1: 对对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监控里边也都能看得到啊，不是监控啊、
0: 哎、
1: 咱们
0: 这好远呢、他说他在大连市招手，那我们也给你招个手吧，虽然你看不到啊，但是我们真的招手了啊。给米饭是吧。
1: 对，我们的这直播画面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行人现在都有这个意识，过马路走斑马线啊，这边斑马线现在不让走的时候，行人是红灯的时候都在安全岛等待啊。
0: 对
1: 啊，我感觉挺好的哈。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口的话，反正就是咱俩就是直播这一个多礼拜了吧、看这个路口，真的发现大多数的行人还是非常守规矩的，而并且也都是看着灯、看着这个咱们的这个车辆来进行通行的。
1: 对对对，这之前一直被人诟病的这个中国式过马路，我觉得这个词儿以后可以不用提了，是不是？大家的这个意识已经都提升上来了哈。
0: 我还是觉得这个可能会随着一代人。他的老去或者是去世之后了，这样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缓解。你想一下啊，中国式过马路是在哪一代人开始产生的？
1: 哪一代人？
0: 五几年的、六几年的，甚至还有一部分七几年的、七几年的这些时候开始产生的。然后呢啊，到现在基本上其实从80后开始就在逐步的来去告知大家这种过马路的方式了，
1: 有这个意识了是吧，在进行纠正啊。
0: 而且之前咱们也去谈过，尤其现在的小学生或者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遵守规矩的程度，我觉得比老年人或者是说一些中年人来讲要更强，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我这么做是必须是对的，
1: 这是正确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1: 嗯，
0: 娃娃说这是辽源吗？是辽源呢，实实在在的辽源，辽源向阳的十字路口。实时的路面情况。所以真的就是有一些陋习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家可能觉得由来已久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也好啊，它真的会随着这样的一些一代人或者是一代人老去之后了，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对对对，有的可能已经被纠正。

0: 哇，这是好多好多美景哈！
1: 哎呦，你看有人跟我说，西门区也说看到了我的车没？哪是你车？你有啥特殊的那个那啥构造没有？是颜色不一样啊，还是说这个车牌号码看不着啊？
0: 然后咱们听众星星说啊，看距离在八九层左右，你说的差不多，我们在十层，十楼啊进行直播的。
1: 嗯。哎呀，这直接问我们看到车了没有？你这估计我看到的时候，你的车可能都到大市街了。
0: 你做点特别的动作，什么这来后空翻啥的，你这没准就看着了。
1: 你车后空翻啊，还是人后空翻啊？
0: 嗯，
1: 你要车后空翻的话吧，那就是交通事故了。人的话吧，你要想后空翻的话，你得在咱们安全岛里边啊。
0: 哎，有个那个动画片什么笨笨是吧？这车会跳舞的那个，看过没有？
1: 嗯，没有。
0: 啊，这你不是八零后？
1: 是啊，我不是八零后啊。
0: 啊，这八零后看的那个动画片里边有个那小车笨笨啊，就是会跳舞。
1: 那只有笨笨的孩子才看笨笨。
0: 人家那个车叫笨笨。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动画片，之所以我没有看到的话啊，
0: 八零后应该看，也就是看过这个啊。
1: 那一会儿问问有多少八零后看的，我们估计就你看了。
0: 就这么说吧，如果说啊，在网上调查的话，就八零后看过的动画片，就是这个吧，我觉得啊，还有几个吧，不排前十肯定能排上。
1: 黑猫警长
0: 啊，有，这你也看过？
1: 邋遢大王
0: 啊，
1: 舒克贝塔
0: 啊，
1: 是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外国的引进的咱就不说了，咱也不去给他宣传，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还有咱们的以前的什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哪吒闹海。
0: 因为啥呢？那个年代就是小孩要看动画片你都得在电视上看，电视放啥你看啥，不
1: 是
0: 说像现在自己
1: 挑、啊、你可以说我不是八零后，但是我比八零也没大多少啊，就是你们看的我都
0: 看过
1: 呀。
0: 看
1: 过
0: 就行
1: 啊。我看啊，说看到这个镜头，想起过去大转盘有一个大公牛变化。哎呦，那你还真的、
0: 哦，
1: 那你还真的是说印象很深刻，确确实实，
0: 嗯嗯嗯、
1: 那个是好久好久了。
0: 转盘
1: 啊、我想一下，大概得有多少年了啊？嗯，十几年的有了，十几年，
0: 嗯、
1: 十几年了。
0: 看这无所畏惧也说了，大市街吗？不是大市街，我们这是向阳十字路口啊，向阳这片儿、啊。
1: 对。你顺着大人街的人民大街往这边来
0: 这个路口其实大家这么看的时候感觉确实感觉这个
1: 很不一样，
0: 大人街差不多是吧，大人街也是这种这十字花嘛哈。
1: 但是呢其实
0: 这十字路口都差不太多
1: 啊、其实仔细分辨应该能看得到的，你像大人街它没有这么多绿化、
0: 嗯、哎对，而且行人不让走、
1: 啊、是的、
0: 嗯、
1: 而且大人街它中间也没有安全岛啊，
0: 对对对，仔细看的话是可以分辨出的，
1: 对、
0: 啊、
1: 你想一下啊、嗯、就是说呢大人街它是没有安全岛的，然后呢它旁边没有这么多绿化、
0: 哎、
1: 也有可能有的会把它就是南，要是跟南环的话来讲呢它也不太像、
0: 嗯、
1: 因为南环呢它会有桥会有这个
0: 坡
1: 路、
0: 啊、
1: 对、
0: 啊、对 对,
1: 对,
0: 对，
1: 只有我们这是一马平川的十字路口，
0: 嗯、
1: 啊、
0: 嗯嗯，这个都有特点能分辨出来、啊、
1: 对，我们俩
0: 可能说一打眼儿这个、啊、反应一下啊，这是哪儿呢，
1: 我们俩可骄傲了
0: 这个善行者说比大石街好看，哎呦
1: 哎呀
0: 啊，这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啊、
1: 应该是什么呢，就是站的角度不同、
0: 嗯、
1: 就像刚才有人说了、
0: 嗯、
1: 说我们站的楼层比较高，
0: 对对对，
1: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航拍的角度它看起来就特别的恢宏特别的大气、
0: 嗯、
1: 真的是说
0: 有原因、嗯、
1: 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它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包括说每年啊就是说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们站在楼上、
0: 嗯、
1: 拿手机拍下边的时候都会感觉哎呦，我自己也会很感叹，我说哎咱们下边这么好看，等你要真的走出去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就是平面了，
0: 哎不一样了，
1: 看的角度
0: 不
1: 一样了，对，嗯
0: 嗯。这还有听众问哈，这是咱们观众问，这是哪儿啊，是辽源吗？肯定是辽源呢，咱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这个感觉大家好像都很奇怪，这是不是辽源呢？这是哪儿啊？这个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0: 啊，这个视角没看到过是吧？
1: 对，因为身临其境，你参与到其中的时候，你看的只是一个角度。
0: 嗯嗯。
1: 我们现在拍出来的呢，是整个的一个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
0: 对对对
1: 就在咱们十字路口这周围是什么样的，基本上都能看到。所以呢，
0: 嗯、
1: 就是这你这正常我们平时都看不到的啊。
0: 哎，这咱们。当幻想家又说了真好真干净，你那你看 这辽源现在这几年的环境治理已经很不错的哈。
1: 嗯，现在真的是啊，就是包括说我们的环卫啊，或者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园林啊，他们呢都。

0: 会每天对于我们街路以及是咱们的绿化带来进行清扫和清理。
1: 哎、
0: 嗯，尤其是说的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了，绿化带里面呢，我记得是开春之后了，绿化带里面整个的进行了清理。然后呢，园林的工作人员会每天安排工作人员来进行咱们所有的绿化区域里面的这种、
1: 嗯、
0: 这个什么纸屑啊，或者是垃圾袋什么的清理，会不间断的。它不是说哎，我今天就清理一遍，它也类似于像咱们环卫的保洁的这种啊。巡逻式的来进行清理，所以我们现在的街路上很难能看到一个方便袋。
1: 哎，对，而且这个街路干净了，就是作为行人来说，或者是司机来说，行走在咱们交通路面上，也不好意思去造吧了、啊。
0: 有的时候想捡个方便袋就捡不上。啥玩意儿？别说了，上车吧。你买啥呀？我们也不卖东西。要买啥呀？
1: 谁说的？
0: 这个土豆子说的，说的是上车，让我们啥上车呀？
1: 别说了，上车吧，我买，买啥？
0: 你是要买方便袋啊，还是要准备说要买我们、
1: 哦、
0: 要买我们十字路口啊？
1: 他说最好的就是把三轮整治了，啊？
0: 哎，我这边没有看到这个，
1: 有的不一样哈。
0: 对，
1: 嗯。
0: 山行者说是挣钱是来是啊、人民法院啊，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对
0: 嗯。
1: 对，向阳十字路口嘛，
0: 对，
1: 啊，
0: 看来还是对我们这片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1: 三轮车的这治理应该说的是这个事儿是吧？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治理的已经，我感觉成效显著，啊，
0: 因为我现在看到咱们路面上的啊，就是这些呢、
1: 嗯、
0: 是，包括说老年代步车呀，或者是三轮车呀，就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很就是没有说上牌子的，或者是说像以前的那种啊随意穿行的，真的比以前少多了。
1: 对对对，咱们听众也说太显著了是吧，这个是酸辣土豆丝儿。
0: 嗯，
1: 哎，这个也不是酸辣，是酸辣是吧、
0: 嗯、那应该是自己的一个别称是吧。
1: 对，确实治理的很显著，现在在街路上我们能看到的三轮车都是有牌照的，那有牌照你就得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
0: 是啊，
1: 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有违章了，那肯定要有相应的一些惩罚的，所以说这个很多人他都遵守交通规则了。
0: 而且现在对于说这个治理的话呢，他并不是说这一次治理完了、
1: 嗯、
0: 一个月治理完了就完事了，他是一个长效治理、
1: 哎、对对对，
0: 也这个我们也是来肯定他一定现在也有漏网之鱼。
1: 哎，那
0: 这一定是会有的、
1: 啊。这个制度再好，这不一定就是覆盖到所有人了，可能就有那么一个两个就没覆盖着。
0: 对，就是他漏网之鱼一定会有，可能说现在我就先放在哪儿、
1: 嗯，
0: 然后之后了，等这阵风过去了，
1: 我
0: 或者
1: 摸我再开、啊，
0: 或者是说看那个什么都下班了，然后之后了，我再我再骑出来。
1: 嗯嗯，
0: 就是这种漏网之鱼一定是会有，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这个治理已经是变成长效性的了，他、
1: 嗯、
0: 今天不被抓着，明天不被抓着，不一定哪天他就被抓着了。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现在来说咱们市里边大家可以看哈，就是三轮车的这个治理成效非常显著啊，然后呢有的一些人啊，可能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吧，就认为是不是这个太严厉了哈，
0: 嗯，
1: 是不是应该再给大家一些时间，其实已经给了
0: 给了很长时
1: 间
0: 了，去年的时候、
1: 啊、
0: 开始有消息，我们就已经来进行公布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今年咱们才开始进行治理啊。
1: 哎，
0: 这不是市政府吗？是市政府啊。
1: 市政府前边啊，十字路口。
0: 就是站在我们的角度上呢，我们是在十字路口的这个算是南侧，
1: 嗯，
0: 是吧？这
1: 东南
0: 啊，
1: 嗯，
0: 对，我也在想，我再比了一下。有没有什么指南针啥的借我用、
1: 啊、善行者说愿我大辽源越来越好。哎呦，
0: 好的、
1: 啊、
0: 也希望你
1: 肯定是越来越好，
0: 希望你没事回来溜达溜达、
1: 啊、
0: 不要老在外地跟我们来招手啊。希望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站在我们辽源的土地上跟我们来进行招手，
1: 嗯，
0: 是吧？
1: 嗯，这个现在来说就是正好是下班点四点多了是吧、
0: 嗯、
1: 你等着这个天再黑一点灯都亮起来的时候，那你再看看辽源那更美了啊。
0: 你等着别着急、
1: 嗯、
0: 你要说哎坚持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啊，等到天短的时候，冬天的时候。
1: 能不能赶夏天？
0: 夏天的咱下班了，天还亮着没亮灯的，你在这直播啊？
1: 这找个机会吧，看看咱们有没有什么活动。
0: 我跟大家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果想要看这边的夜景的话，你在直播间待着，你等到说冬天天短的时候，哎，这个点儿天黑了，亮灯了。 你就能看到了。
1: 等到冬天，我就在直播间，我就蹲着。你这要求有点太高了。
0: 你的意思就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哎、啊？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这样。

0: 真的跟咱们的听众聊天的非常非常开心、
1: 嗯、
0: 无论是这个线上还是线下的听众啊，也非常感谢你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1: 嗯、
0: 也是希望呢像咱们听众说的，希望我们大辽源越来越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银座路口啊，咱们长寿街通往咱们六条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有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路况啊，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咱们银座路口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六条上道咱们烧烤一条街的方向，以及现在咱们小学周边的一个路段，像政协的路口啊，以及咱们龙山北路的都是路小学门前的主路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济康路胡同通往一实验小学的方向，包括我们经常拥堵的大学小学门前的主路，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还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晚高峰的时候呢在开车的时候呢，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
1: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0: 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心里嘛一直有个事儿，就是困惑我很长时间了，然后吧就是心里边一直也放不下，自己也想不通，我咋整呢，我是找个大师看看吧。跟大师说，我说我心里有个事儿啊，我一直也放不下，不能释怀，我寻思让你给我，我求几上你这求一卦来。我大师这么说的，卦金五百。哎我，哎我突然之间我放下了啊，哎我发现我想开了呢，怎么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你说你就跟他说一句话，你说我就想开了呢，你说这玩意儿啊。这玩意儿真是哈，这瞬间事儿，你这玩意儿，你哎呀，你就别放心啊。

人两口之间对话啊，那个媳妇儿跟她老公说，说老公下雨了，你去上班没被淋着吧？然后她老公说的，哎呀我浑身都湿透了。完了媳妇说，啊那我送给你的礼物呢？我她老公说，哎那你放心吧媳妇儿，这礼物一点没淋着啊。然后她老公说，说的我跟你说，我一瞅外边下雨了，我把这礼物就抱在怀里了，我用外套裹着它呢。真的媳妇儿，你第一次送我这么精致的礼物，我必须得好好保管，能让它淋着吗？然后她媳妇儿说的，那你要不要你打开看看呢你先。然后她老公一打开一看，你咋是把伞呢？啊，到雨季了，我送你把伞呗。生活当中处处充满惊喜啊，多开心！把伞抱怀里，自己浇就刮湿。

我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哈，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在半年之前呢，我就每天坚持记录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呢，把它编辑成 Excel 表格，然后就生成了一个走势图嘛，就每天的体重我都记录一下。然后今天吧哈，我就没啥事儿，我就打开手机，哎，我就看我这个走势图。然后吧，我就有一个同事从我身边走过去了，走过去之后看见我手机上这个东西嘛，他一走过去了哈，又走回来了。完了呢，他就趴我耳边问我，我寻咋的？他就问我说："哎，还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这是哪只股票啊？这走势咋这么好呢？一直在往上走啊！"我看它还有上的趋势呢，我体重的股票你买吧啊，我保证你能挣大钱儿，我体重股票啊，这眼不你。

是上大学的时候哈、啊，小明跟他女朋友就非常甜蜜。小明以为啊，就这辈子就这样就交代了，就这个女孩了。可是有一天在公园踏青的时候，然后他们俩在休息的时候，小明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大叔啊。然后呢，他就和这个大叔就跟他们俩聊了很多，人生啊，未来呀、啊，最后哈、啊。说他跟小明跟他女友其实不是一类人，未来会相差很远。你看，就是有人这么说，这么一聊吧，哈，你就有的时候。

昨个儿昨儿没事我在单位吃午餐，我就顺口问我身边同事哈，我说哎你猜我多少斤，同事就瞅我一眼，140斤吧。呀我说你猜挺准呢、啊、哎你咋知道的呀，然后他悄悄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是卖猪肉的。那你看我结合多少钱？

小明啊，还讲小明，这小明上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暗恋她很久了，就是一直都没有勇气表白。正好呢要过情人节了，他就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向她表露一下心迹，哎呀，说说自己的心声，对这个女孩的爱慕之情。然后吧，就有一天晚自习下自习了，小明呢就在这个女孩她班门口就等她。哎呦，这女孩就见着她，这女孩的小明就紧张了，哎呀，就是不知道说啥了，就想好的话全忘了，就不知道说啥，就是已经紧张到那种程度了。完了就只能就说出一句，说我送你回去吧。完了这女孩说的不用了，我等我男朋友。我这个时候小明懵了，都脑袋 CPU 烧了。哎，就你这那都说点啥呢，就没办法了，他就非常脑残的说了一句，说的那个啊，那我送你俩回去吧。

个男的啊，一个老公刚跟他老婆吵完架，他老婆气的呀，哎，都不行了，跑进卧室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儿子出来了，爸爸就问他儿子，儿子帮妈妈还是帮爸爸？那儿子非常坚定啊，肯定的说，说那当然是帮爸爸了，我必须帮你啊。说完他也跑了。哎呀，当时他爸特别感动啊，儿子啊，贴心，还得是儿子呀，有良心呐。就搁这块正感慨的时候呢，过了一会儿，儿子屁颠屁颠的拿着键盘往他爸爸面前一扔，说爸爸我帮你拿来了，你快点跪吧。我是不是帮你了？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烟花要买正规款，燃放远离人与物，不朝人车乱投弹，大型活动便门端，遇己不蹲不逆穿，听从指挥守规范。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这个小强啊，说晚上没啥事的时候呢，去同事家就是玩溜达，完了就看见同事啊正在给他的媳妇儿剪指甲呢，然后这小强就笑的说：“哎呀，这么恩爱呀！”然后同事笑笑说：“是啊，哎，我三天呐我就得给他剪一次。”小强就说：“来来来来来，那你给我剪剪呗。”同事一瞅，你我给你剪啥？我给我媳妇儿剪，一把就给他推开了。他说：“你想的可真美。”然后小强就说：“哎，那你咋的？给你媳妇儿剪，你就给你哥们儿、给你兄弟剪剪指甲都不行了？”然后同事说的：“不行，我就不给你剪，我不给他剪行吗？他没事他就挠我，我给你剪你也不能挠我，我不给你剪你不挠我。”怕媳妇儿挠呢，三天就得剪一回呀。
1: 老妹儿，我说心里话，
0: 超过三天就得出领子。
1: 回家给我当媳妇儿，只想把你娶回。
0: 这家教多好。

说爸爸呀，你给我讲个故事呗。他爸说行。我说从前呢，有一只青蛙。他儿子说不行不行，爸呀，我想听历史故事。他爸说那行。从前呢，在宋朝啊，有一只青蛙。你想听啥时候，我就能给你讲出啥时候，你对不对？你这玩意儿。

哎呦，今儿上午哈，不是，昨天上午啊，是领导打电话是让我上办公室去一趟，当时我忙太忙了，我给忘了，我都下午我才想起来，我就赶紧的就飞奔到办公室啊，领导指定是挺不乐意呗，说我上午叫你来的，你下午才来，你说你心咋了？我说你看看，你说我见你我不得好好打扮一下吗？你不得给我时间打扮一下吗？领导笑了，你这哎呀，就高情商就是这样式。就是你那个给领导哄乐呵的，你就得说我为了见你，我好好打扮我自己。

院子，是小强路过一个院子，他看见呢这个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了两个字儿：情人。哎呀，他突然觉得这个院子的主人挺有趣儿哈，于是呢就轻轻的推开了门就进去了。结果哈，他没走两步，突然从旁边冲出两只大狼狗啊！哎呀，我的妈呀！脑补画面啊，那个惨烈呀！哎呀！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这不嘛，刚从医院打完狂犬疫苗回来，又路过这院子了。他心呀，咋回事呢？他就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那块牌子，那上面写的是"慎入"。

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沿着下坡路快速的前进着，哎，有个人就搁后面紧紧的追赶这辆车呀，哎呦就嗷嗷跑啊。然后一个乘客呢就从车窗中伸出头对追车的人说，说老兄弟呀，哎呀算了，你追不上。这老兄弟说，不行，我必须追上他。乘客说，你追不上了，你等下一趟吧。这人特别执着，说我必须追上他，我是这车的司机。

有一次我去买衣服哈，我刚到这个店里，我就看见那个门口有个电子秤。哎呦，最近正好我寻思我想量量体重，我就毫不犹豫地站了上去。可是咋看他也看不着体重的读数，就没有读数，你这玩意儿。完我就问老板，我说老板，你这电子秤坏了，咋没有读数呢？老板一听啊，就是情绪非常激动，就着急了，冲着我喊：“哎，你赶紧给我下来啊！那什么扫地机器人，你给我踩坏了，你快点给我下来！你这扯不扯？你整的像我没见过大世面似的，你这玩意儿，你说那个这咋的？那哎呀！”

0: 全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岁末年初人车忙，路况天气先探详，恶劣天气降速行，控距亮尾隐患防，公交不携危险品，平安出行福则长。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就很多单身呐、啊，都是被爸妈逼婚啊、嗯。只有这个小红的爸爸妈妈不这样式的。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给小红介绍对象嘛，哈，介绍男朋友，他爸爸妈妈都给回绝了，说那个，哎呀，我听我姑娘的。然后吧，小红就一直很庆幸，说那有一对这么就是，哎呀，懂他父母。就在刚刚，他无意当中听到他爸爸的谈话之后，怎么说呢？那心情挺复杂的啊。他爸跟他妈说的刚才有人给咱闺女介绍男朋友了啊。然后他妈说的，嗯呐，刚才让我给退了。你说咱闺女这么能干，如果她要出嫁了，你咱家碗谁刷？你这衣服谁洗？过几年再说吧啊。当时小红，哎呀，这心情啊，不咋得劲儿，反正是。

有一天我闺蜜哈，我跟我闺蜜那个上市场买菜，闺蜜说的咱买一斤那个猪肉，但是吧，就是卖猪肉那个地方那个猪肉不够了，就是差不点儿，然后老板就从那个猪脸上给割下来一块给补进去了。当时我闺蜜看了这种情况就着急了，老大声说了，说老板不对不对，哎你别欺负我啊，我不要脸。就整个市场听着这些话的人都憋不住乐了，我也没控制住。

前两天剪了个头发，就是各种短，各种丑，各种不好看。完了吧，我就难受一晚上，也没咋睡着觉。我就寻思啊，你说明天上班了以后，大家笑话我，我咋整呢？哎呀，就纠结，就是那咋整？得上班啊，硬着头皮就去了。真的，就怀着一种非常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单位，就是跟大家猜的是一样的。真的就一样一样的，根本没人理我，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就你这头发好看赖看，没人丑，没人丑。

有个哥们儿老抠门了，就是家里面啥东西都不舍得扔。有一天呢，小明就上他上这个哥们儿家去了，一瞅他正搁那洗冷水澡呢，

然后小明就问他说，哥们儿你咋的了，这么冷一天儿，家里又不是没有暖气儿，你为啥要洗冷水澡呢？然后这哥们儿就说了一句让小明终身难忘的话，他说家里边剩两包感冒药，再不吃就要过期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曾用心爱着你》。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

0: 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1: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0: 啊，
1: 您第一个。
0: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1: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0: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1: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了？
0: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1: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的说。

0: 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1: 爱其实很简单，是我们太真实。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

0: 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再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嗯，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吧，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前后外套，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真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0: 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0: 早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
0: 原来早没有人打扰，
3: 挂念就是害怕。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秦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秦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我贪了。
1: 你说什么？
2: 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0: 给你爸浇浇水。
1: 喝一杯。
2: 敬久别重逢。
3: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4: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啊。
3: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

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

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了，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许正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哎，我真的发现啊，就是这个病呢，可能昨天还不是很好，哎，今天就好了，
1: 突然间就好了吗？
0: 对，我就发现，明显发现我说话声好像不哑了，是不是？
1: 应该是你最近一直在吃药，也该好了，
0: 也该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人家不说了吗？其实，生病感冒什么的啊，就是吃药一个星期也好了，
1: 对，
0: 不吃药一个星期也好了，
1: 那就看你能不能挺住了，
0: 挺住了，就挺不挺得住，都这么长时间，说是
1: 对，该好了。

0: 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好身体的健康，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不要影响了咱们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告通知。每年的六月份一来啊，相信呢很多的一些学生家长呢，又是一个担心月吧，是不是？
1: 哎呀，这个今天我们还很多人还在聊这个事儿呢。
0: 哎，
1: 说这个
0: 要
1: 高三和还有对还有中考、
0: 嗯，对。
1: 哎呀，我说到这个时候啊，现在很多家长的心情应该都是很开心，因为要是高考
0: 嘛，是开心还是焦虑呢？
1: 我这么说的，我说要是高考的时候，嗯、你看这三啊，终于孩子。一是解放了，家长解放了，
0: 嗯，
1: 然后呢，中考的时候可能会担心很多，能不能考高中，
0: 焦虑一些、啊，
1: 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说了，嗯、他说呀，你是没到那时候呢，
0: 啊、
1: 嗯，他说我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0: 嗯，
1: 不开心，
0: 嗯，
1: 天天不开心，
0: 为什么不开心？
1: 他说只有其实就是担心，
0: 嗯，
1: 就是担心，对，就是焦虑担心。他说只有孩子在家的时候呢，能表现出来心情好一点，要不然的话就是担心。
0: 嗯，
1: 怎么样啊，
0: 考
1: 能不能考好啊、
0: 嗯、
1: 马上就要考试了。其实好多家长可能心情
0: 都会是这样的状态，是是
1: 好像应该是比这个学生还要紧张。
0: 就是人家不说嘛，总有句老话讲说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很多家长也会想着，因为他的担心呢无非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去担忧。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0: 嗯，那确实就是、
1: 嗯、
0: 吃不下去饭呐、啊，睡不着觉啊，这个真的没必要，
1: 就是焦虑了，影响到自己的整个状态。
0: 哎、
1: 其实你这个状态，你觉得我强颜欢笑，来人了我就笑啊乐呀、啊，表现的开心，其实内心不开心也会传染到给家里人的。
0: 对，所以说呢，每年的一季这个高考季啊又要来临了，是不是？因为中考是在月底月末，
1: 对，月底、嗯。
0: 哎，所以咱们现在先说高考啊，那么马上也是又要迎来这个检验这三年的学习成绩是如何的时候了、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有很多家长也希望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然后去到一个好的大学，有一个更宽广更坦途的未来。但是啊，咱们现在还是要先聊回到说这个考试之前。
1: 嗯，
0: 我们呢今天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关于咱们高考期间啊，对于我们市区的考场周边要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以及同时呢对我们的低慢小航空器实施这个临时管制的通告。
1: 是的，又开始封路了哈。
0: 哎，是的，一年一季的这个高考咱们今年依旧是6月7号到6月9号进行，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给我们广大的考生去营造这个安全畅通有序的考试环境。然后呢我们这个粮食公安局呢也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要实施接下来的一些交通管制以及低慢小的这个飞行器的管制的通告。
1: 嗯，对，
0: 首先呢咱们大家了解啊，这个管制时间呢从6月6号下午2点就开始了、
1: 嗯、
0: 很多人说7号考试为啥6号就
1: 验考场
0: 了。哎，对，要验考场、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考生验考场结束。
1: 对，也快。
0: 是的，然后在6月7号开始就是每天早上6点半，然后呢到当天的考试结束。
1: 是的，也就差不多得下午4点多吧，
0: 得5点半左右、
1: 嗯、也就这个时间、嗯、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继续来了解，相信住在那周边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就是每年呢都是这么封，是不是？
1: 每年都这么过来的。
0: 哎，每年都这么过来的。那么呢咱们依旧也要说啊，咱们交通管制的区域呢是我们这个以市实验中学的东西校区考点为中心。
1: 嗯，
0: 然后东至东极大路翠湖园路口，西至东极大路10信号灯路口，
1: 嗯，
0: 北至园二中路口包括行星路的部分路段啊，然后呢南至市委西路口、市中心院西门路口，在此区域的一切道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
1: 是的，这个基本上年年大家都应该知道。
0: 是的，
1: 到这段路的时候什么时候封在哪里、
0: 嗯、哎，对。然后呢进出市中心院的这个车辆咱们可以从这个医院的西门进出啊，这个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低慢小的这个航空管制区域，它的整个区域呢是以市实验中学以及市实验中学东校区考点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整个空区。
1: 嗯，就是不能飞了。
0: 哎，就是你家里有什么这个无人机的，是不是、啊、航拍机的什么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就是在这几天6号到9号这几天，
1: 嗯，
0: 你就别飞了。
1: 是的，
0: 是不是？你想飞拿别地儿飞去。
1: 对，在这份影响人家考试啊。
0: 哎，就像有我看这个有综艺节目，是不是？我记得里面这个于洋啊，这个明星嘛，说他就是当时也是他们在录制节目，然后你上一边飞去。对，就是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啊，这几天你想飞也是上一边飞去啊，上咱们的这个什么，你想去什么
1: 到户外
0: 动植物园啊，你哪儿飞都行，
1: 到户外飞。
0: 哎，离这些考点周边远点啊。

0: 咱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管制的内容啊。第一个呢是咱们机动车管制，在管制时间段之内，管制区域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停放，还有临时停靠。那周边道路呢是禁止机动车鸣笛、急加速、怠速、轰鸣这种，就你有的车呀，你说我改的那个。这个尾气啊，
1: 尾气那个声，
0: 哎，就这个声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你上一边轰去，
1: 别就是周边走啊。
0: 哎，对，然后通行的整个全程是禁止鸣笛的啊。
1: 是的，其实大家都应该理解啊，只要家里有孩子的，其实或多或少早晚都会走这么一只眼，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进行考试、嗯、是吧？那么我们大家尽量不要在这周边。说那你看我没到你管制内是吧，我在外面行不行、
0: 嗯、
1: 哎，你不这儿封了吗，我就在那边滴滴，那也不行，一定要尽量理解大家吧、
0: 嗯、哎，对，就是这个时段不是咱们城，就咱们城市这样，全国都这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一定是低速通行啊，然后同时呢像我们有一些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这种特殊车辆除外。
1: 嗯，
0: 那

人家出任务，那你说人家可能说鸣笛就是为了示意社会车辆离他远点，是不是给我让道，那你这时候你不能不让人鸣笛。所以说呢，这三种这个特殊车辆是排除在外的啊。

0: 然后呢，我们非机动车的这个管制，大家也来了解一下，什么两轮的这个轻便摩托车，什么电动车啥的，是不是？在管制时段之内呢，咱们整个管制区域也是禁止非机动车骑行停放的。然后呢，非机动车需要有序的停放在考点外的一些外围的指定区域内。然后呢，大家就是你自行去停放啊。其次呢，就是我们低慢小的一些航空器的管制，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风筝、气球等各类这个空飘物。
1: 是的，
0: 哎，这一定要了解啊。你说现在风大是不是，哎，这个天好，我去放风筝吧。这个正好高考的时候是，哎，这还挺安静的，是不是我上这放风筝
1: 不行
0: 别放了啊，上一边放去也是呢，大家要去了解。然后呢，像我们经依法批准的用于电视转播、航拍以及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这种活动是除外的啊。
1: 这个其实就是有手续是吧，你审批合格说让你飞的你可以用，
0: 哎，
1: 嗯，
0: 你有这个批准的可以，你不经未经批准的不行啊，就个人的一般都不行。然后尤其是说你说，哎呀，我这个白天就是我家里有考生，我给他骑个服务什么的，这放什么孔明灯，啊，
1: 还有有的时候我想拿个，哎呀，这个无人机上去看看我们家孩子考啥样的，
0: 考试呢，
1: 啊，
0: 是不是
1: 对，考啥样，或者是操场上有没有人啊什么的，就好奇心嘛，说我上去拍一段，是这个不行。你说真的给你，哎，打下来了之后给你扣了，你说咱犯不上啊，所以说尽量就不要这么做。
0: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去注意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一定要去遵守这样的这个交通法规。你不遵守交通法规的情况下呢，那么很有可能我们面临着就是处罚。就像刚才美玲说，说你说真咣叽打下来了，是不是，
1: 那肯定他不知道什么呀，这个东西没得到审批的话，他我觉得他可能会实行他打下来。
0: 是啊，而且你说你买这个东西肯定这个价位也不低，
1: 挺贵
0: 是不是，就没那个必要了啊，你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是不是。

0: 然后同时呢咱们公安机关呢也倡议大家，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吧，在咱们高考期间呢选择乘坐公交车或者是步行的这种方式出行。
1: 嗯，
0: 接送考生的家长要驾车的情况下一定要提前出行。
1: 对，
0: 哎，就是每年呢这个每年都说，每年也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在高考期间总有考生迟到了
1: 啊，这个会有，
0: 总有，你就看吧，
1: 要不然就
0: 站大门口
1: 回去取完再回来。
0: 哎，就是你说回去取完了我再回来，我能来得及，我能进得去也行，就总有那种就是回来你发现啊，就站大门口哭的，
1: 嗯，
0: 让我进去吧，这孩子就一辈子就这一回呀，怎么怎么样。
1: 你提前点
0: 不行啊，是不是？你是什么睡午觉的，你别说心疼他，说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你真迟到了你往后天天在家睡。
1: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不知道每一家的孩子可能习惯都不一样，但有的时候不差这三天睡午觉。
0: 哎，
1: 他整个学期的时候他中间没有休息睡午觉的习惯，为什么非要强行的你来睡一觉，必须睡一觉，下午考试。
0: 嗯，
1: 所以没有必要打破原来的一个习惯啊。
0: 哎，对，就是还是一切按部就班就完事儿了。
1: 平常，我觉得平常心对待，就是当一次这个简单的考试，然后呢，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不用等着非得说这个脏了起来。每一家可能的确是很重要，但是咱们平常心的话，给学生也不会带来压力的。
0: 对，而且呢，就是考试当天呢，他一定会非常堵。
1: 那肯定会。
0: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可能会选择说去陪考。
1: 对，都会。
0: 那有的住的远的，他肯定是要开车的，对不对？那开车的话，他肯定就是要把车也要找地方停嘛。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大家都往这一个地方来的话，那你试想一下，你肯定会非常堵。
1: 就是你想要停到这儿，建议大家就停。

0: 好不好？
1: 是的。
0: 哎，然后呢不要在考场周边从事各类使用音响器材能造成噪音污染的这种这个东西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这一时刻马上要进入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0: 题，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咱们的这个高考，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们的这个高考啊，其实呢也是每年就这么一回，这么一回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所有人都重视起来，是吧？
1: 对，其实身边的人很多人啊，你看或多或少家里，你看我身边就有高考的，也有参加中考的，家长说实话家长都很紧张，但是呢刚刚也说了封路的这个情况哈、啊、说车辆的一个问题嘛，也说到这儿，因为在属于去年的时候吧，我不也参加了一次中考嘛，作为陪同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你看啊，孩子呢，其实怎么说啊，孩子没有那么紧张，但是家长很紧张。说到，但是说来说去都要说到停车的问题吧。很多家长我发现啊，我去的就早。我提前了一个小时，那大不了孩子在车里坐一会儿，
0: 对
1: 不对？你怕累，对，你怕他累，让他躺一会儿。甚至说我给我家孩子把手机拿出来你玩一会儿、
0: 哎、
1: 我就这样，哎，你玩一会儿，
0: 是是，
1: 你看一会儿，或者是我告诉他了，你跟同学唠会儿嗑，
0: 对
1: 对吧，看看他准备什么样了，或者说你这个你想玩什么你就玩一会儿，你在那玩一小时两个小时的，然后车我停好了。还有啊，当时那个时候交警也会，当时就会指挥你哪个地方能停，哪个地方不能停，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给大家提一个意见吧，也提醒大家啊，有的车呢咱们尽量找没有不挡别人车的地方
0: 啊，对
1: 对，
0: 就是你也别影响别人，也别让别人影响你。
1: 要有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你看你把别人车挡了，他停到台阶上面，我们停到台阶下面是可以停的，
0: 是的，
1: 但人家要出来呢，怎么办？你在那边去等孩子，你说我们是不是连跑带颠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马上这个考试就要结束了，然后呢我们都在这等着孩子，那个接孩子的时候，你说你是回去还是不回去？不回去影响人家，人家也着急，对吧？你要回去的话可能孩子找不到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尽量要停车，去的早的原因，我去的早的原因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因为第一回停车的时候我就没走啊，看人有车来回窜给人家，哎，停，这个换个地方，然后呢挡着人家车了嘛，人家走了之后，有的是怎么不参加中考高考的，人家是这个旁边的店铺，人家就
0: 或者是这个居民，
1: 对，人家说我就要是出去，后来呢还有就是和孩子约好地点，我在哪个电线杆底下等你，哪个商店门口等你，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去的晚也好你去的早也好没事儿，孩子直接到这儿说告诉你怎么雷打不动就不能走，就在这等我，百分之百来就完事儿了，
0: 对。所以呢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呢咱们找到合理的停车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和孩子去做好约定，也别让他担心，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出来之后找不着我爸我妈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很多，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会发现啊，在那睡的时候有的孩子出来就找不着家长了，
0: 哎，
1: 有的家长是什么情况呢？我猜想啊，不可能说真的心大就来晚，有可能就是
0: 俩人走窜了，
1: 对，停车这边停车那边说没有地方停车呀，那你只能是着急往这边赶的时候，学生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因为考试的时候不是咱们放学，比如说规定几点放学，我就几点来就行，他有的人提前，我就交卷我就提前出来了，有第一个冲出来的也有最后一个出来的，那你说这个你怎么掌握？掌握不了，咱们所以说只有打提前量吧，
0: 是的。好的，我们也是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的。生活不仅讲起一杯，哪有是非，爱情的深。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咱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警官在线环节。那此时刻呢，我们来连线这个交警指挥中心，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嗯，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呢，咱们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以及这个有一些这个信息反馈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吕警官你好。
4: 你好。
3: 嗯，那么这期节目给我们讲一些哪方面问题？最近咱们有没有接到这个投诉件的这个情况？
4: 这个件儿一直都有。
3: 嗯，
4: 那这段时间可能涉及到标线的问题相对要多一些，标线和红绿灯的问题。
3: 标志标线哈，
4: 嗯、
3: 我看好像是，最近这两天咱们，像咱们辽河大路啊，有一些这个主干道路都这个重新施化了这个，把这些模糊不清的这个标志标线都重新施化了一下。
4: 对，咱每年都做这个工作，因为交警呢，他不是规划标线的，他是。道路的所属部门住建局，他在把这个道路这个建设完毕，
3: 嗯，
4: 交付使用。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就是标线标志都建立完，
3: 嗯，
4: 然后交付使用了。然后在磨损之后呢，我们对这个磨损的标线进行补画。
3: 嗯，我看之前也有人投诉哈，说咱们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标志标线呢都不太清楚了。有，嗯，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嗯，咱们后来给他的答复呢，就是等到这个。因为我们施化这个标志标线必须赶在这个夏季哈，
4: 对它，咱们用的标线呢，道路标线是热容器，它对这个室外温度和地面温度是非常有要求的，
3: 嗯，
4: 冬季是施化不了的，
3: 嗯，而且呢，这个施化之后呢，我看有一些这个标志标线，咱们重新有一些这个进行了一些修改，也对这些老旧的模糊不清的，咱们重新又这个粉刷了一下哈。
4: 对，因为那个现在包括有些新建道路、改建道路，那个标线呢是由道路主管部门来施化的，然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太阳大路和怡宁街，这个在弯道上的一个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就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希望安装交通红绿灯。
3: 嗯，
4: 因为这个道路在建设没建设完的时候，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了，也跟那个道路主管部门去联系了。
3: 嗯。
4: 因为那个道路是泰安大路和义宁街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三里城那个北坡丁字口，它处于弯道上。这个弯道呢，这个交通红绿灯设置，应该也应该是谁设置？应该道路主管部门设置。但是他说这个条件不具备，不具备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它是处于在坡路；第二个，最重要，它是处于在弯路上。因为弯路它这个盲区比较多，所以说红绿灯设置它这个相对来讲它不轻易设置。
3: 嗯。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感谢给咱们这个提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的咱们这个热心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因为现在这个市区的这个道路也比较多，而且我们驾驶员师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提出来的问题呢，也都是经常觉得在这个路段呢容易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等一些问题，是吧？
4: 对，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呢不太理解，说这个我们这路口为什么就不能设置呢？因为有很。它那个交通红绿灯设置，它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一个流量的问题，它流量得够，因为它得测流量。
3: 嗯。
4: 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呢，它得具备条件。
3: 嗯。
4: 你像有好多它面临的桥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一定要考虑这个道路方这个桥梁，它比如说老桥，它是承重能力够不够？为什么说承重能力？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因为它建桥的时候，它不是按静止的停车等待的。它是按通过来计算的一个重量的。
3: 嗯，
4: 一旦你停车等待了，它是不是满足最开始设置要求？因为现在这一年可能有的大货车的载重非常大，你要是停两三台的，可能就上百吨。这个道路这个桥梁能不能被压坏？这个必须得充分听道路主管方他的意见。
3: 嗯，
4: 他允许了，咱们才可能设在这个条件下给设红绿灯。如果不允许，肯定不会设，因为你真要是。把这个桥梁压坏了，可能后续的话产生的问题更多。
3: 嗯，像咱们这个 属于是抚镇的咱们新修的一个桥啊，这修这个桥好像应该也是也有三四年了吧。
4: 有了，可能一个最普遍的，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钢工厂十六中那个辽河那个桥和铁道口的这个位置，为什么那个有红绿灯？它的道路主办方它也建了，为啥一直没启用？就是因为那个桥呢是老桥，
3: 嗯，
4: 老桥它也是按通过来设计的，所以说它现在目前它不满足这个在桥上等待信号，而且那地方是走重车的，不像室内是轿车，所以它那个。它这个承载啊，你得充分道路方的允许，不允许的话它肯定建不了。
3: 对，因为咱们在这个设置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些这个施工方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桥梁哈，这个承重，还有一些道路适不适合设立这个红绿灯。
4: 对，它有一个允许，就是说这国家那个设的红绿灯它有一些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具备了，一旦它超出这个条件了，那可能这个就不具备设置红绿灯的条件了，
3: 嗯，
4: 那可能说后续你想设，可能需要对道路进行改，改完之后允许了才可以设。
3: 对，你像咱们这个，咱们这个对这个辽河半岛的这个单行桥，这是属于是半岛会哈，这个路段以前是双向行驶的，但是咱们自从改完这个单向行驶之后呢，我发现这个路段就不堵车了。
4: 但也有那个市民建议说在这块设红绿灯，实际上这块根本设不了，因为啥呢？它距这个那个抚民桥嘛，抚民桥的北口就是信号灯，
3: 对，
4: 啊，就信号灯路口。如果你南口继续设信号灯口，这两个路口太近的话，根本就是这个你放行信号走不开，可能导致两个路口全堵住了。那大家不理解，就是这个走不开，为什么你还不设红绿灯啊？它是有条件的，它一定是在两个路口中间有足够的容纳等待车辆的一个条件才能设。如果你这不满足条件，会造成啥呢？放行的车辆在下一个路口把上一个路口给堵死了，这样的话两个路口全拥堵了。就是你设信号灯的目的是为了让它顺畅通行，但是结果不是，它是拥堵。
3: 还有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反馈价哈，就是说住在这个咱们玉桂园的这个驾驶员师傅们，其实这个当时呢咱们确实是没有这个玉桂园来进行这个禁止左转弯的一个这个标识，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主干路确实是因为这个两大园区哈，一个是辽河半岛的住户，一个是玉桂园的住户。
4: 是的，主持人，它最关键是什么问题？在道路的在规划的时候，玉桂园的北出口和辽河半岛的东出口，它俩不在一个口上，他俩如果设置信号灯，他俩两个左转，他俩之间交叉，所以说信号灯没法设置，
3: 对，
4: 所以说最后呢，然后一期、二期、三期住进去后，这个车辆多了之后，它这个产生这个交叉就严重了，而且咱们现在，抚镇大路的这个公铁地下桥建了之后吧，南部新城五中搬走之后，大部分家长就是在东翼这一片七一这一片的，他都是走那个。抚镇这个立交桥，这样的话导致咱抚民大街南北车流量急剧增加，它仅次于人民大街。
3: 对，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呼声最高的也就是咱们抚民桥了，一到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水泄不通，因为这个玉桂园的这个住户还要这个早晨上班是吧，他也要必须要从这个属于是北口
4: 南口相对能出，但是有的往市里来的可能大多就选择北口。
3: 对，北口这个路口呢还不算是很大，但是呢这个有两侧呢也停了很多的这个。

0: 车辆，所以导致北口出口的时候呢，又要跟这个直行的汇到一个车流上哈，汇到一个主路上。
1: 对，他基本上都汇到普明桥这个路口了。如果再提前转呢，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那个，就是普明桥那南口，他转的时候跟直行车交叉就转不过去。
0: 对，所以就是现在呢，可能是这个问题呢，住在这个玉桂园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啊，就提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就是因为他每天要回家嘛，他关注点也是在这个家附近的这个道路，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办法。
1: 现在规划整体规划不解决的话，因为你靠道路的它的容纳和咱们这个指挥已经现在目前就是最大的量了，你也已经不能改变目前这个现状了。
0: 对。现在所以就是还有一些这个住户哈提到咱们这个玉桂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违法停车的问题，因为咱们呢也多次说到这个玉桂园就是确实再往里走就是属于他们的内部道路了，即使投诉呢咱们交警呢也可以管也可以不管，是不是？
1: 他现在里边只有三条路是纳入城市道路，但是他这玉桂园子在建的时候，它里边道路是不是按城市道路规模建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
0: 对，所以呢，就是咱住在咱们玉桂园的朋友啊，咱们就是停车的时候呢，咱们互相都应该理解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区呢，它是禁止在这个园区内停车的，所以导致现在这个园区外的这个道路哈，确实车辆也比较多。那么还是就是跟咱们驾驶员师傅说一声吧啊，无论你在哪停车的时候呢，不要给人家造成不便，然后呢在车上呢都留好一个停车牌，这样于人方便，咱们也于己方便，是吧？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吕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关注，欢迎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啥？还有这事儿？

0: 你见过用那个铁的东西
1: 啊
0: 击打鱼鳞能溅出火花的鱼吗？
1: 妈，我看过那啥，我看过打铁花，
0: 你没见过打鱼鳞花是吧？
1: 打鱼鳞花这我没见过，
0: 就是没见过，
1: 当然没见过了。
0: 我跟你说，地球上就有这样的鱼，
1: 关键谁没人闲拿铁棒打鱼啊？
0: 它这鳞硬啊，你想杀死它非常的难啊！
1: 我天哪，那这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鱼是不是也很久远？
0: 但是它的鱼鳞有很多，不是那一颗。
1: 哦、哎呦我天，
0: 哎。这个鱼特别的凶猛，特别特别的凶猛，
1: 凶猛到什么程度？
0: 凶猛到就是老凶猛了。哎，即便它这么凶猛，我们人类还要冒死去捕捉它，你知道为啥吗？
1: 好吃呗。作为一个吃货，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理由。
0: 难，
1: 那因为啥呀？
0: 哎，咱先了解了解这个鱼啊，都被我觉得它都成活化石了，老这鳞片老硬了啊。地球上的淡水鱼里边就有这样一位硬核选手，他被称作为活化石，他的身体超过4米长。体重能抵上2个成年的男性，
1: 它那么长。
0: 哎，更令人惊讶就是它的鳞片坚硬到就古代人直接拿它来做铠甲。
1: 哎呦嚯，
0: 直接拿鳞片做盔甲，
1: 把这鱼穿身上，
0: 把鱼鳞，别把鱼穿上，是吧？这鱼你未必能捕捉到，老吓人，老邪乎了。这鱼它有个名儿叫做巨骨舌鱼。
1: 就是长得大呗，听这名就长得大，
0: 听这个名就特别的霸气。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嗯、
0: 巨骨舌鱼、嗯、它呢是在亚马逊地带、哦、这个流域哎生存的鱼，它是这一带的水中霸主，
1: 水中霸王
0: 霸主、啊、老厉害了，它比鲨鱼还恐怖。
1: 对呀、啊、我刚想提，我说那鲨鱼怎么排不上号呢？
0: 它比鲨鱼恐怖、哦、它的这个武器库呢有点夸张、哦、
1: 怎么的呢？
0: 说起凶猛的水生动物，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鲨鱼，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南美洲的河流当中呢，当地人对于巨骨舌鱼的忌惮也可能比这个鲨鱼还要深。哎、嗯，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条鱼的攻击力，它有3个硬核武器
1: 啊、
0: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体型，成年的巨骨舌鱼的体长可以达到10到15英尺，也就是3到4.5米之间、
1: 嗯、
0: 通常体重都是在200公斤左右啊、嗯，比一个成年人还要长2倍，而且呢重的根本就拖不动的鱼，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啊、
0: 哎，甩起尾巴来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概念，一巴掌给你呼墙扣都扣不下来，
1: 太夸张了。
0: 哎，这个呢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个身形人就占优势啊、
1: 嗯、
0: 其次就是它的装甲啊，因为它啥呢，它这个鳞片那鳞片那是又大又硬啊，哎呀每一片的都像是一层生物陶瓷。有研究显示哈，这鳞片的内层的胶原蛋白纤维构成的这种螺旋堆叠的这种结构，外层呢是那种覆盖着高度矿化的硬壳，这种复合结构能够有效地抵抗像食人鱼等一些捕食者的撕咬，
1: 就是本身人家就很强
0: 很硬核，
1: 哎，素质本来就很高、嗯、
0: 哎，尤其是在亚马逊地带，这个原住民就看中了这一点，就把他的皮给扒下来，哎，做成这个盔甲，在战斗当中你被说真能挡箭，我就告诉你，
1: 突然感觉好像厉害也没什么好的，
0: 咋的呢，
1: 要被扒皮
0: 遭人嫉妒，
1: 对，遭人嫉妒，
0: 哎，遭人嫉妒被扒皮，但是你想捉他你也得是冒生命危险，也是很难的，
1: 先碰一碰、
0: 啊、哎，碰一碰啊，
1: 哎
0: 哎，然后呢就是这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鳞片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的武器，他的秘密武器，
1: 嗯，
0: 打尾巴。
1: 打尾巴是什么？
0: 尾巴
1: 啊，大尾巴，还
0: 大尾巴
1: 啊,
0: 啊，这个巨骨舌鱼呢不像鲨鱼那样就是撕咬、
1: 嗯、
0: 他呢会用尾巴当做铁板然后横扫，你知道吗？
1: 哦，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吗？
0: 横扫，你知道吧？横扫，然后就是谁上我身边，大尾巴就抽过去。哎，这一尾巴的力量足以击碎成年人的骨头，甚至能掀翻一艘小船儿。
1: 哎呀，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这力道可以吧？
1: 可以呀、啊，相当哇塞了。
0: 哎、当地呢流传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啊，说渔民呢不慎被巨骨舌鱼的尾巴扫中，当场骨折落水。哎，这故事流传的，
1: 你这流传的也未必说一点
0: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1: 一点神话色彩都没有。
0: 哎，所以说呢，与其说它比鲨鱼恐怖，不如说它的防御和反击技能都是满点的，
1: 是
0: 吧？哎，技能比较好。哎，那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咱们冒死也要抓它呢？这背后是实打实的经济账啊！哎哎，这么危险，为什么我们要冒死去捕捉？真的是冒险，不只是冒险，是冒死，你知道吗？
1: 拿生命去捉他、
0: 哎、对，就是很多人都，那你都威胁我生命了，我还抓你干啥呀？但答案就是不复杂，高回报驱使呗。巨骨舌鱼的肉
1: 肉肉
0: 那是相当的鲜美了，
1: 就是味道非常，你看我就说吧，肯定逃脱不了它好吃的这一块。
0: 哎，
1: 它要不好吃，没有人舍命去逮的。
0: 那肉质那老鲜美了，那口感那老紧实了。
1: 哎呀呵，
0: 在当地就被称作为亚马逊牛排。
1: 哎呀呵，牛说干我啥事儿啊？
0: 而且一条成年的巨骨舌鱼能产出大量的鱼肉。经济价值相当可观了，
1: 那必须的，它三米呢。
0: 哎，这就上网搜一下啊，这个参考当中就提到了，单条鱼的价格高达8万到10万卢布，卢比
1: 啊，卢比。
0: 这个数字虽然因为地区和市场波动呢有所差异，但是按照比较低的汇率来折算的话，那也相当于数千元的人民币了。
1: 是
0: 一条鱼，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
1: 确实啊。
0: 所以说，你看，以捕鱼为主的家庭来说，一条鱼那能抵过好几个月的收入了，为啥不捕它？
1: 对，没
0: 毛病。所以在高收益的面前，风险往往就被打折了，
1: 嗯，
0: 啊，就被打折了。后来
1: 打折了。
0: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啥呢？这种冒死捕捉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由于现在过度的捕捞，野生的巨骨舌鱼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已经被列入到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啊这个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里边了，就在这地方已经进条款了。
1: 对
0: 啊，进条款了，也就是说你不能捕了啊，如果你再捕的话，那就是你在国际上你可就出名了，
1: 再好吃你也败捕了啊。
0: 哎，
1: 乖。
0: 哎
1: 哎，
0: 所以呢，这也让当地人就是合计其他的鱼了，就放过它，然后也让这种活化石呢就得以喘息，啊，就是现在还活着啊。
1: 是的。
0: 那既然鳞片能当铠甲，人类但人类的智慧能不能复制下来呢？是吧？这就是巨骨舌鱼的鳞片给我们的一个有意思的启发。
1: 是的，
0: 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啊，瞅出来了，说它的鳞片结构呢具有这种柔韧性和硬度。外壳硬而脆，但是内里面特别的软而韧，所以当捕食者咬下去的时候，呵呵，怎么咬的？
1: 嘎嘣把大牙割掉了。
0: 你说的是那种大鱼啊，咬它的时候啊，
1: 哎，
0: 别说捕食者，说捕食鱼吧，行吗？
1: 行。
0: 哎，或者是海里的捕食生物，在咬它的时候，先是外层就给它分散了压力，然后内层呢就吸收了能量，然后就防止就裂纹扩散。哎，这种刚柔并济的这种设计特别像我们的太极拳。哎，所以呢现在这种设计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仿生材料的研究当中。哎，比如说我们开发出来了更轻便的防弹衣和护甲，
1: 是，
0: 这都是他给的灵感。所以说大自然呢从来都是最好的工程师，而我们呢还在慢慢的读懂它的设计图。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巨骨舌鱼呢在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了。
1: 上亿年了。
0: 对，他们熬过了恐龙灭绝，
1: 哎，
0: 却在近代差点就倒在了渔网之下。
1: 主要是他身上太优点太多了，他太优秀了。
0: 哎，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一个物种的凶猛在人类的商业捕捞面前可能并不算什么。
1: 是，扎心了，老铁。
0: 哎，是为了生存和利益哈，去抓它。但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视角还要放得更宽一些，因为巨骨舌鱼呢不仅仅是单纯的被捕杀的对象，它成为了保护生物学的一个案例，也成为了材料科学的一个学习样本。所以保护它呢，不只是不让用它，不单纯的是不用它啊，
1: 保护这个巨骨舌鱼人人有责，
0: 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能够用得聪明，使它不灭绝，还能持续为我们的供养。哎呀， 我怎么这么残忍？
1: 说就是呢，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呢？
0: 哎，所以说，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起这种比鲨鱼还猛的鱼，你可以告诉他，它的鳞片能够溅出火花，
1: 是的、
0: 啊，特别的厉害，
1: 非常神奇。
0: 它的大尾巴能打断你的骨头，哎。
1: 你先说大尾巴能打断骨头，再说它的鱼鳞能打出火花。
0: 哎，但是它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一点点克制。
1: 是的啊，这个虽然说它再美丽啊，再好吃，再强壮啊，
0: 哎，
1: 我们还是要保护它，给它一点喘息的空间啊。
0: 是的。

0: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啊，我就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赵高啊，
1: 赵高
0: 啊，
1: 你这个一步有点像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0: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1: 连成线儿。哎，这像歌。谁哪个电影设计台词设计的这么 low 啊？
0: 也不 low 啊，但赵高我跟你说
1: 还叫赵高，为什么叫赵高呢？那不叫登高吗？
0: 叫别的高不太行啊，主要是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奸臣啊，赵高啊。
1: 那这一步一步一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熟吗赵高？
1: 你跟他熟啊？吃过饭唠过嗑啊？
0: 指鹿为马这词儿没听说过吗？
1: 那这词儿我倒是听过。那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是他下定的一个决心
1: 啊。那你说电影里边的那哪个电影跟他一样了？
0: 具体哪个电影呢我忘了，但是里边确实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啊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确实是有这么一句台词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然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指鹿为马，它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哎，就是所谓的这个赵高啊。
1: 哦，
0: 他呢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奸臣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高哥的那点事儿。高哥点还是赵哥那点事儿啊。这句台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台词儿啊，
1: 哪句台词？
0: 就是我
1: 笑声，我听听。
0: 一步一步的追到最高，我要做赵高啊！他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啊，他呢胡作非为，大大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啊。说到。

0: 做到了，确实是他做到了最高啊、
1: 嗯、
0: 当然就是也加速了这个秦朝他的灭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可以说啊，就是历史上这些有名的奸臣，他都是有一个过渡的过程的，一点一点往上爬嘛、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他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奴仆啊，一步一步呢爬向权力的最高点。
1: 也就是说他经过了宫斗是吧？
0: 对，不仅是宫斗，朝廷也斗，哪哪都斗啊，最后爬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其实赵高他祖上还真的还可以啊，混得还可以，是一个小贵族啊，只可惜呢家道中落，越混越差啊。后来呀、啊、他母亲就稍微犯了点事儿，就被打到了这个尹宫啊。所谓的尹宫呢，就是皇家的劳改所啊，就犯了点错误你就上那儿去待着去吧，在尹宫啊、
1: 哦、嗯，
0: 那么赵高呢就出生在这里。你就想本来之前啊，这个没出生之前家里的条件还行，他一出生了就一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尹宫啊，所以从小呢就是受尽了白眼儿啊，在宫里的那个环境嘛，对不对？肯定也是一般。
1: 一般这样的人出生呢，都会被定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耻辱柱上啊！
1: 哎，然后就会觉得啊，是你给家里带来了灾难。
0: 哎呀，
1: 就会有这样的说辞，导致这孩子从小就有心理阴影，
0: 更难受了。突然一下心里边就不得劲了，
1: 一下就心疼他了，是吧？
0: 一下就心疼了啊。那么长大以后呢，这个赵高因为从小在宫里生活嘛，对不对？他就顺理成章的呢进了宫，当了宦官啊。但是所谓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宦官呢，就是不一定是被这个阉过的这个人啊，他是宫里边伺候王公贵族的奴仆啊，这得解释一下子啊，要容易误会啊。但是呢，虽然说他身处低位啊，他有一颗逆天改命的心啊，虽然说现在啊，身为这个底层人牛马啊，但是呢，他心里边可打算盘打得老响，
1: 他想拥有天下，
0: 必须的嘛，
1: 嗯。心怀大志啊，
0: 心怀大志，心有这个大志啊。当时呢，如果要是你身为秦国的男子，你要想搞事业啊，想进入这个朝廷里面去工作去，你要么你就是参军杀敌立功啊，作为一个武将，要么就是考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也就是文官呗、
1: 嗯、
0: 那么赵高呢就选择了后者啊，考了个编制成为国家的官吏啊。后来呢，这个赵高就去了学士，也就是秦朝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办学校啊。
1: 看来他这学习挺好啊，
0: 混进去了啊，也是挺厉害啊。
1: 这个用混这个词儿，我觉得指定是不太妥当。
0: 那是
1: 他一定经过了十年寒窗苦读，
0: 对，
1: 日夜煎熬，
0: 哎，
1: 在成绩上终于取得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理想的这样的一个
0: 成绩。哟，看来此阶段你对他的评价还是颇高的呀。
1: 我没评价他、
0: 啊、
1: 我就是客观的说，他能在，就是因为古代的这种科举制度啥的特别的严格，
0: 是
1: 那个时候学习也特别不容易。
0: 嗯，
1: 你也说了，他从小家境就不是那么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够依然坚持热爱学习，并且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以后成为奸臣的首要条件，就是先考进去，
0: 嗯，
1: 也算是挺厉害了。
0: 是的，再加上他本身的资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什么资质？长得好看呢？
0: 学的不错，主要是勤奋好学。学的挺好啊。毕业以后呢，他就因为这个成绩非常的优异，你看人本身还是很努力的啊，因为成绩优异呢，就被分配给秦王嬴政去当秘书去了啊。这不是到了秦王
1: 这厉害呀，
0: 对吧？你看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你一下就在一把手底下当秘书，这就厉害了，这就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0: 差不多吧，
1: 对吧？谁想走点小后门啥的都得找他。
0: 而且这个秦王真的特别特别宠他，咱们接着往后
1: 这就
0: 知道了，
1: 就是为他奠定了这个坚实的一个，就是成为奸臣的一个后盾
0: 基础啊。
1: 哎，秦王给的腰杆。
0: 哎，那么没过多久呢，他由于自己善于察言观色啊，就是然后这个迎逢啊，逢迎谄媚啊，逢迎献媚啊，
1: 还挺八面玲珑的。
0: 哎呦呵，老厉害了，然后就被升了官啊。
1: 哎呦，这还能再升呢？秘书长
0: 能升啊？而且你知道他升这个官、升的就是，我觉得会比刚才所谓的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那个什么，因为他有实权了
1: 啊。
0: 秦王嬴政当时让他给当司机啊。
1: 就是能开车了，是这意思吗？
0: 这个
1: 能驾马了，
0: 他
1: 马听的指挥了。
0: 他不是属于驾马，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啊，叫做中车府令，这是他的官职啊，相当于是啥呢？相当。

0: 秦王车队的队长加贴身保镖。
1: 哎呀
0: 啊，这样的一个职位，不用亲自驾马，但是驾马都得听他的
1: 啊
0: 啊！
1: 一下这手底下怪人了。
0: 哎，自此呢，就成为了嬴政最宠信的下属之一啊，特别特别宠幸他，
1: 就是为了能让马车开得稳，是不？
0: 主要是可能
1: 就独宠的哈，
0: 人家会说话啊。后宫佳丽三千，皇上这个不是前朝佳丽，前朝这个臣子三千啊，皇帝就偏偏宠他一人啊。到底宠幸到什么程度呢？啊，据传啊，说有一次赵高他犯了点事儿啊，一个不小心可能干错了点啥，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可不咋的，完了就落到了这个上卿叫做蒙毅的手里边啊。这个蒙毅这个性格非常的果敢啊，坚毅啊，这个跟他的名字一样，哎，就差点就把这个赵高就地就给正法了呀。
1: 呀，
0: 那个时候还好，就嬴政说，哎呀，别的，
1: 嬴政出手了，
0: 对，嬴政出面了，完，
1: 嬴政是捧个小叔，完了之后画个圈出手，哎，那个是张良。嬴政怎么出的手？
0: 嬴政扒了他来着
1: 啊
0: 啊！扒了，别，姐，你去啊！就出面啊！
1: 这个特别不像与人说话。
0: 反正就是嬴政啊，好说歹说的就出面就赦免了这个赵高啊，
1: 还得好说歹说，
0: 啊、好说歹说的。
1: 看来他底下这些臣子都不是很听话。
0: 嬴政突然感觉一般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1: 就嬴政很难呐、
0: 啊，哎呀，很难啊！而且啊，主要是他还给他官复原职了。
1: 啊,
0: 啊而且呢在后边他混着混着除了这个车马管理半价出行赵高还要负责啊这个审阅大秦机要文秘
1: 妈耶
0: 保管皇帝的兵符和玉玺
1: 哎呀我天哪
0: 你瞅瞅这家混的太厉害了这个职位名称啊也从刚才的那个管车马的变成了呢就是这个名称有点长啊叫做中车府令行府喜事热肠哈、啊、来咱抛开啊剖析一下子啊这个中呢就是内廷皇宫嘛对不对车府令呢就是车队管理者行府喜事呢就是代管兵符和玉玺啊这个官职颇长
1: 干一个活用一个字儿呗就是
0: 对
1: 把这些字儿串联在一起就是他的干的活儿、
0: 哎、官职颇长但是呢也代表着说他确实是很有实权啊由此可见呢这个嬴政是多么多么的重用赵高啊甚至嬴政还让他给他的小儿子做家教啊让赵高给自己的小儿子啊做了家教啊这份工作就让赵高充分的意识到有何站队的时候到了
1: 站队
0: 皇帝总有退位之时那接下来不就得有
1: 人
0: 继承皇位吗
1: 小皇子们看我表现
0: 哎这个时候赵高就突然就有意识了啊当时呢嬴政是有两个接班人的一个是公子扶苏啊是公认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啊但是呢这个公子扶苏啊和这个大将蒙恬也熟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他俩是一伙的有一个深度的绑定了啊赵高发现自己有点高攀不上啊咋整啊自己手里边总得有一个这个手握实权或者是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于是呢他的这个学生也就是小儿子胡亥啊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对象了啊主要为啥选他呢是因为这娃儿啊智商够低任性败家、嗯、还好拿捏
1: 哎呀
0: 哎于是赵高寻思啊眼睛滴溜溜转哎发现这人行啊于是呢就决定要投资这个胡亥啊教他读书陪他唠嗑还发挥特长教他看法律条文
1: 哎呀
0: 一顿教
1: 那这教的也挺好啊
0: 哎里里外外这个教了老半天啊就这么样色儿的啊过了几年呢说直到有一天啊这个嬴政要当皇帝嘛多多少少都想成个仙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他就开始卖丹药了是吗
0: 啊有那么一天呢、啊、说这个嬴政啊他外出寻仙人的时候啊寻找仙人啊结果呢刚刚到了山丘啊自个儿就得了重病见仙人去了哎就呜呼了啊临终告别现场呢只有胡亥赵高和丞相李斯只有他们仨
1: 那他怎么去见的仙人这里边这是有故事啊
0: 哎这这个现场反正就只有他们仨啊这身边的这些亲信嘛对不对啊根据这个嬴政的遗诏呢这个赵高此时此刻他最该做的事就是通知远在边疆刷经验值的扶苏回来哭丧哎，然后让扶苏继承皇位，但 是，你说这赵高脑袋瓜转多快呀？他这么一想，他说不对，扶苏有蒙恬，我跟蒙恬又有点不对付，他要当上皇上，
1: 那
0: 我不仅做不了赵高，我只能做照片了呀，那不得把我干掉吗？反正他这么想，反正也对哈。
1: 你这么想，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可很搞不好人就可能给你送走了呀。哎，于是呢，这个赵高就决定干票大的啊，就伙同李斯篡改遗诏啊，这个赐死了扶苏和蒙恬。就这样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叫做沙丘之谋啊。那么胡亥呢，就马上就上位了嘛，对不对啊？自己老爹死了，他马上就成为了新的皇上啊，成为了秦二世啊。那么赵高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这个拥护自己的学生成为了皇上，他自己肯定这个身价也是水涨船高啊，
1: 摄政王。
0: 哎，他呢就升级成了这个郎中令啊，掌管宫中侍卫，有了自己的府邸和属下，非常的有权势啊。并且呢，在这个昏君秦二世的纵容之下啊，赵高可以说是手握军队，掌管政事啊，谁敢威胁他的地位不好使。
1: 你看，我就说这就是咱们这个总看的电影啊或者短剧里边的摄政王嘛，
0: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啊？非常的厉害啊，而且非常的有实权，主要是兵权掌握在他的手里啊。那么呢，这个就是他到底当时能嘚瑟到什么程度呢？
1: 摇头了还是蹦迪了？
0: 说啊，有
1: 这么能嘚瑟呢？
0: 老能嘚瑟了。为啥这么说？这确实是有权利啊，有实权啊。说有那么一天呢，他在大殿上就跟众人介绍了自己的新宠啊，就跟大家说你看我的小马可不可爱？
1: 哟，把马拉大殿上去了呗？
0: 哎，把马拉上来了啊。然后这时候下面就有大臣说你没事吧哥？这不是鹿吗？
1: 哟。
0: 哎，结果呀，说这是一头鹿的大臣，当场
1: 就被刺死了，
0: 赵高弄死了。
1: 哎呀，我天哪！我说他是啥就是啥，
0: 都没找理由。
1: 我说他就是一瓶矿泉水的，就是一瓶矿泉水。
0: 对，理由都懒得找，反正就现场就弄死了啊。所以说这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这个由来啊。他的这个男主角就是赵高，哎。这个时候呢，赵高就以宦官的身份做到高位，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总算实现了他的梦想，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我要做赵高啊，确实是赵高啊，非常的高啊。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风光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1: 嗯，
0: 很快呢这个赵高
1: 就嘚瑟吧，
0: 对呀，就走了下坡路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人有风光之时，然后他啪嚓一下，主要是这个不太行，
1: 这个就是你登得多高就有可能摔得多狠。
0: 哎，这由于他咋的呢，
1: 由于又怎么了？
0: 由
1: 于
0: 由于在水里
1: 提不了食物，现在你知道吗？
0: 没饿了是吗？这个麻辣烫啊，他独断专行。由于他独断专行啊，再加上就秦二世的暴政嘛，对不对啊？很快呢，这个百姓就受不了了，
1: 民不聊生啊。
0: 对，百姓受不了，百姓就开始反抗啊，
1: 必须反抗啊！
0: 哎，就开始这个
1: 举旗反抗
0: 啊、嗯！就是再加上大家都吃不起饭了，那两年条件确实是一般啊，
1: 特别的艰苦。
0: 哎，这个是这个期间啊，中途这个期间，其实赵高一直都在隐瞒这个实情啊。
1: 啥实情啊？
0: 就是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情况 啊，他给这个胡亥汇报的都是
1: 一个盛世，
0: 一切安好，
1: 嗯
0: 啊，一切安好，一切 OK。
1: 他嘴里边都是盛世，
0: 对，
1: 繁华，
0: 你就老实待着就行了。
1: 看你治理的天下治理的多好，
0: 对，一片盛世，一片繁荣，一片繁华啊。所以胡亥啥也不知道啊。后来呢，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起义军打到家门口了，
1: 胡亥才知道啊。
0: 啊，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啊！
0: 哎，赵高发现瞒不住了，咋整啊？于是啊，这个赵高啊，就生怕胡亥怪罪他，毕竟他是属于这个权力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呢，他就决定干一票大的。赵高一瞅瞒不住了，干一票大的吧，他就发动了政变啊，以秦二世昏庸无道为由，逼死了秦二世。
1: 多这人这脑瓜哈多聪明，
0: 没毛病啊！
1: 我瞒不住你了，我就弄死你，
0: 我就换一个，
1: 我换一个能瞒得住的。
0: 是的啊，于是呢，他就又拥立了一个新的皇帝，叫做子婴啊，
1: 子婴，
0: 子婴，哎，关于这个、
1: 听起来像个女孩的名，
0: 男孩，小男孩啊。但是这个关于那个子婴究竟是谁呢，这个历史上其实关于他的说法有很多啊。
1: 嗯，
0: 有人说他是扶苏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秦始皇的儿子啊。但是甭管他是谁，反正肯定
1: 还好都是一家的，
0: 不是赵高的儿子
1: 啊。
0: 反正但是啊，他不仅不是赵高的儿子，不是他们的儿子，他也不是赵高心中以为的傀儡皇帝。就是当时赵高以为这个子婴他可能很好操控啊，但是其实不然啊。
1: 嗯，
0: 这个子婴啊，
1: 也是给了他一个假象，
0: 非常毒的眼睛，非常的毒辣啊。他就看出来赵高是个奸臣了，而且多多少少有点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于是他就担心自己活不长久，他担心自己重蹈胡亥的覆辙啊。于是呢，他就耍了个心眼儿。
1: 嗯
0: 啊，他就把这个赵高骗到自家的府邸，就把他给
1: 了结了。
0: 哎，就把
1: 就此一代奸臣落幕。
0: 哎，一代奸臣落幕啊。
1: 嗯，
0: 这个但是
1: 这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哎，赵高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啊。同时结束了的呢还有大秦国啊。这个他死后没多久的这个刘邦就率领大军去这个攻破函谷关，子婴就投降了啊。曾经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5年便消失在茫茫的历史之中啊。
1: 赵高啊，赵高啊，
0: 令人虚唏啊。令人虚唏，
1: 你这一步一步的呀，你这一步一步把这个多好的这个朝代啊，
0: 就是呢，
1: 就给整毁掉了。
0: 我愿一层一步一步的剥开你的心，
1: 这真的是一条鱼啊，乱了一锅粥啊，
0: 可不咋的。我这个之前没有了解到这一则这个历史的时候，还以为啊赵高，其实赵高这个名倒是真听说过啊，但没想到他是指鹿为马的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啊。但不得不说，真是可恨呢、啊。这聪明的小脑袋瓜要是用在这个统治国家成为一代忠臣，那秦朝还真说不准咋回事儿呢。
1: 那可不，
0: 哎，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出汤麦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妻子递给我一杯毒酒，我毫不意外的就喝了下去，妻子却死了。
0: 呀哈，咋恁寸呢？
1: 寸不寸呢？反正结束了，来吧，请还原这个故事。
0: 妻子给了我一瓶毒酒，我喝完以后，妻子却死了，是吗？
1: 对，
0: 这瓶酒有毒吗？
1: 啊？
0: 我想知道他这个酒是酒有毒，还是杯子就是憋憋抹毒了，就这种
1: 一杯毒酒
0: 啊？
1: 你说，
0: 就这个酒，
1: 这个酒
0: 有
1: 毒，
0: 对，
1: 这个酒真的有毒。
0: 那么妻子他给我弄这个酒的目的是为了害我吗？
1: 对呀、啊，
0: 想把我害死？
1: 不是，
0: 他想救我？
1: 不是，
0: 照顾我？
1: 不是，哎，照顾你是吧？
0: 他想照顾我，他想拿这个毒药照顾照顾我。你听听这对吗？这对吗，家人们呢？
1: 那就不是。
0: 不是啊，嗯，这个妻子跟我的感情是不太好啊。
1: 可好呢？
0: 可好了，他，哎呀，
1: 可好可好的。
0: 妻子本身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吗？
1: 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0: 那不是妻子拿给我的这个酒吗？
1: 对呀、啊，
0: 拿给我这个东西吗？
1: 对呀、
0: 啊。那妻子不知道。妻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1: 嗯，
0: 那这个药我本身是否就想给我自己喝的，还是给妻子喝的呀？
1: 妻子递给你的，
0: 是让我喝
1: 的。对，
0: 是妻子要害我吗？
1: 不是。
0: 妻子爱我吗？
1: 爱
0: 呀，他可真是爱死我了呀。妻子他爱我，然后给我喂药，是妻子活不久了吗？
1: 不是。
0: 妻子是潘金莲吗？大郎喝药了。这是发生在现代的事儿吗？
1: 啊，是
0: 现代的事儿。
1: 嗯，
0: 这故事里只有两个人吗？
1: 不是。
0: 还有第三个人？
1: 不是。
0: 第四个人？
1: 不是。
0: 还有一群人？
1: 不是。
0: 这故事只有一个人？
1: 是的。
0: 妻子不是真人？
1: 是的。
0: 妻子是我想象出来的是吗？
1: 不是。
0: 我人格分裂了？
1: 没有，
0: 多多少少肯定是沾点不正常。这个人
1: 正常，可正常了呢。
0: 那怎么能出现妻子？妻子是我的幻觉？
1: 不是。
0: 妻子是属田螺的田螺姑娘？
1: 不是不是。
0: 天晚上过来给我打扫卫生了妻子？不是啊。
1: 嗯，
0: 那这个故事里只有一个人。
1: 嗯，
0: 那这个妻子是哪来？妻子去世了？
1: 不是。
0: 我去世了？
1: 就最后你和妻子不死了吗？后来？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里是还是一个人吗？
1: 对、啊、
0: 一直都是一个人。
1: 对呀、
0: 啊。那妻子哪来的？谁死了呀？这不是双重人格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双重人格。我也没有心理疾病。你，我有精神疾病吗？
1: 没有。
0: 我有心理疾病吗？
1: 没有。
0: 也不存在超现实现象。
1: 嗯，不超。
0: 不超。就什么灵魂啊，魂魄啊，
1: 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啊、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妻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我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存在。
0: 那这不两个人吗？为啥不是一个
1: 人？一个人。
0: 好奇怪啊，我跟自己结婚了？
1: 不可能。
0: 那不对呀、啊、我爱上了我自己是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妻子是镜中的人吗？
1: 不是。
0: 就比如说我照镜子我爱上了
1: 我自己？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啊，那是什么呢？
1: 那不还是双重人格吗？人就是妻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是。
0: 妻子是真实存在，我也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妻子最开始就死了吗？
1: 没有啊，他喂你喝完药了之后他死的。
0: 喂我喝完药？妻子不是人啊。
1: 对呀、啊、
0: 妻子是个机器人。
1: 是的。
0: 妻子是个机器人，完他喂完药没电了。是停电了呀？
1: 不是。
0: 坏了？
1: 不是。
0: 反正现在可知的就是我是一个人，妻子是个机器人。
1: 嗯。
0: 然后妻子为了我喝药，妻子死了。所谓的死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没电了呀？
1: 就是死亡了。
0: 脑死亡
1: 啊、就这个

0: 机器人彻底
1: 报废了。
0: 对，彻底死了。
1: 为啥报废了呢？
0: 对，为什么呢？
1: 我砸的。
0: 你砸的？不是。
1: 我绊倒了，我给他不小心弄倒了。
0: 不是。
1: 还是说妻子所谓的是那种什么投影仪投射的？
0: 不是，
1: 然后、那个、
0: 不是不是，
1: 就是一个实体的机器人。
0: 对，真实的机器人。
1: 实体机器人，那妻子怎么死的呢？
0: 嗯，
1: 就除排除我没给他充电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排除我没给他充电，妻子为什么死了？
0: 嗯，
1: 好奇怪呀，是烧坏了吗？
0: 不是，也可以说他就是自爆自燃都行。
1: 妻子自爆了，
0: 就假设他吧，
1: 妻子是狼人自爆了。
0: 哎呀，
1: 就妻子坏掉了，其实
0: 就是妻子没了，妻子死掉了，
1: 故障了。
0: 你非得说他咋死的是不？一个机器人咋死的？
1: 这个重要吗？这不重要。
0: 一个机器人怎么死的，还真就不是很重要。
1: 人家说为什么妻子要给我拿这个有毒的这个东西？
0: 对呀，
1: 我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是。我是瘫痪在床吗？
0: 不是。
1: 我很健康是吗？我没有
0: 病。你不健康。
1: 我有病。
0: 哎，对。什么病不重要。
1: 好奇怪，我有病。那这种病会导致我怎样卧床不起？
0: 什么病不重要，
1: 但是我有病。
0: 对。
1: 然后这个药是让我解脱的吗？
0: 对呀、啊。
1: 所以我操控妻子让她过来，然后就是给我送药让我解脱。
0: 嗯、对。
1: 然后呢，因为这个妻子是不是他监测到了这个药里边有东西？
0: 不是。就首先你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你自己确定不？
1: 我肯定是活着的呀。
0: 你喝毒酒了你还想活？你咋不上天呢、
1: 啊、我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因为我死了没有人给妻子充电，妻子也死了？
0: 不是，但是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呢，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机器人作为他的妻子，但是这个人呢已经命不久矣了
1: 啊，
0: 所以他想和妻子一起离开，
1: 嗯，
0: 但是呢又不忍心亲手杀死妻子，就决定先进行自杀，然后呢再设定一个程序让妻子死亡。于是他就偷偷的在酒里下了毒，命令妻子倒给了自己。他喝下毒酒死亡之后，由于他的死亡，妻子也触发了机器人定律，死亡。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好一个人类与机器人的恋爱呀，还怪感人的呢。
0: 本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纯属虚构啊。这故事挺好的、啊、
0: 就是这个机器人猜的时间挺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人吗？他这双重人格吧，那哪能存在呢？
1: 有点让人反应了一下子啊，最后还是猜出来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DJ Remix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

中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第一首歌叫做《踏遍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山，却是途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人生路上美好的回忆。今天就让歌声带着我们在千云万水间感受这些美丽。

青青山川是天地间最美的屏风，伫立在四季里，它们总会带来无限生机，也总是那样醉人。请你听《踏山河》。

青山与绿水足以解忧，也足以让一个人放下心中种种，回归自然，也回归本心。

0: 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曾巩的诗里面说出了那种天气晴和，踏着软软草地，驻足林芝，或许风景就是最好的一种心情。自在鸟儿的绿荫繁花间啼叫穿飞，暖风从青山里生出，送来淙淙水声，这才觉得或许我们常常过于担忧了。
1: 青山青山听白头，
0: 闲来无事才会快乐。或许别人在忙着忙着斟酌，而你却可以很无畏，与自然多接触更好。有人说连快乐也是如此简单。青山不语时光悠悠，在沧海桑田里，人生也许有时候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驻足山水间，你可以忙碌在日常生活里，而别忘了巍巍青山见证了太多的兴盛。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许人生最后的最后，追求的都是本心吧。愿青山不会老，愿青山懂你。送给你一首歌曲《青山》。

愿你踏遍青山人未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努力付出，也活出自己的精彩，走遍千山万水又何计，在某一个时刻可以自豪地说，踏遍青山人未老。待枯木逢春，接风行殊途。我觉得未老的志向与未老的心，就如同青山般常年郁郁葱葱，时光有涯，也不怕无情流光，向着青山绿水间而去，可以寻梦，可以为生活。青山连绵里有着亘古未变的答案。

还有深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情的诗人演绎出不同的情意与风采，是那一抹云彩。历史上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来做将来，或许很多美丽都在青山白云里。雨过天晴，云破天青，云端散尽，竟然可以变换出很多美丽天青色的瓷器，或许在歌里，或许在外面的风景里。

其实除了瓷器，摇曳的云端也可以有很多颜色，多般彩色做将来，就像打翻了匆匆人间的悲欢冷暖，还有那酸甜苦辣，变换出不同色彩，也映照出人间百态。白云青山怡然自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自然是最美的画卷，绿水青山，白云蓝天，交织出一幅一幅的景象。它们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心灵的归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时常停下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治愈。自然的魅力需要你去发现它，走进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子，让我用歌声带你走进自然，请听云山。

0: 这世界有多少歌是你喜欢的？
1: 有些人，
0: 这世界又有多少歌你能够唱出来？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此刻打开一首《我要找到你》，此刻播放的版本是来自小阿峰版本的《我要找到你》。

歌曲《我要找到你》是出呢，这首歌是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的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当中。

陈明是大陆歌坛上当时早期举足轻重的天后级人物，他曾经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见证了当时流行音乐中心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有人说陈明是一位难得的好歌手，他不但赢得了三好歌手的美称，更因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俗音乐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相结合，实际演唱歌曲听之后都会余味无穷，而被圈内人士誉为是精品歌手。

0: 这首歌叫做《突然的自我》，也是翻唱度极高的一首单曲。
1: 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
0: 突然的自我，原作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这首歌，我们感觉到它没有愤怒，没有伤感，却在里面有一丝淡淡的沧桑，其中氤氲的潇洒、通俗的情怀，会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突然的自我，送给你。

好听的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至今翻唱度也很高，听说原版的这首歌曲呢背后藏着很感人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和外婆之间感情很深很深，为外婆做的一首歌，讲述了外婆祖孙之间的故事，也用真情唱出了人生那些美好。或许真的是这样，人间真情最大，在每一首歌的背后，也许都有着我们感受到的歌曲力量。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推荐老歌新唱。

请听歌曲《一言难尽》。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中国人提起四大名著，总会把《红楼梦》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三国演义》写的是天下分合，《水浒传》写的是江湖义气，《西游记》写的是神魔路途。到了《红楼梦》，刀兵、妖怪、帝王将相都退远了，剩下一座园子，一群女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饭、穿衣、请安、玩笑、病痛和眼泪。它看起来是最安静，却最难读完，因为曹雪芹写的不是一个传奇故事，而是一个家族从热闹走向空落的全过程。这位大家很懂富贵，也很懂富贵散掉以后的冷。他出身清代包衣世家，祖上曾在江宁织造显赫一时，家里接过皇帝南巡，见过真正的大场面。后来家道败落，繁华散尽，他在贫困中写下这部书。所以《红楼梦》里最动人的地方常常不是大事儿，它不是靠一场战争、一桩奇案、一段惊天爱情把人抓住，而是靠很小的生活细节，或许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件旧衣裳、一桌饭，就已经把观众带入其中。读者一开始是看宝玉、黛玉、宝钗的情分，读到后来才发现，曹雪芹真正厉害的是他把人的命运都藏进了日常里。这也是《红楼梦》为什么一直脍炙人口的原因。它不只属于古代，也不只属于文学课本，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会在家庭饭桌上看脸色，在亲戚往来里讲体面，在一顿饭里分出亲疏远近，谁做主位，谁负责张罗，谁被夹菜，谁只能陪笑，谁说自己不饿，其实都不简单。而当我们回头再看贾府的饭，就会发现那里常常不是在吃饭。一顿饭摆出来，先有丫鬟传话，再有婆子张罗，碗碟要对，座次要对，谁先动筷子，谁站在旁边，谁能说笑，谁只能低头听着，都有规矩。饭菜还没入口，人已经被摆好了。《红楼梦》写吃不像寻常小说只拿几道菜来显富贵，他写的是一个大家族怎样用饭桌维持体面，又怎样在这张饭桌上露出疲态。菜越精细，人越不自由。林黛玉初进贾府，最先学会的不是诗，也不是亲戚关系，而是吃喝上的小心。她到了外祖母家，处处留神，别人怎么做，她就跟着怎么做。茶来了，饭来了，漱口的鱼也来了。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这不是享受，是考试。贾府的讲究从茶开始。茶不是随手一杯热水，什么时候喝，喝哪一盏，喝完怎样漱口，杯盏怎样递回去，都有规矩。一个人若在这里露怯，旁人未必当面笑，心里已经给你记下一笔了。黛玉的聪明不在于她天生会这些，而在于她知道自己不能错，这很残酷。一个失去母亲、寄人篱下的小姑娘，刚进门就要懂得体面。她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也不能显得太拘束。她要恰好，恰好懂事，
恰好之理，恰好，不麻烦别人。贾府的茶盏很轻，拿在他手里却沉。《红楼梦》里最出名的吃食之一是茄鲞，刘姥姥进大观园吃到这道菜，怎么也不信那是茄子。凤姐笑着解释，说要把茄子皮削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再配鸡脯子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干、各色干果，收进鸡汤里，香油一拌，密封起来，吃时再拿出来。听着不像做菜，像在拆银子。这道菜的好笑不在刘姥姥没见识，真正好笑的是贾府把一个茄子做得不像茄子，还要别人承认它的高级。茄子本来是最家常的东西，田里结，灶上炒，油盐够了就能下饭。到了贾府，他要先被剥掉原本的样子，再用一堆更贵的东西托起来，鸡、笋、菌、果仁、香油，一层一层压上去，最后说，你看，这就是茄子。刘姥姥听完只能感叹自己弄不起。这句话很轻也很重，她不是不懂好吃，乡下人也懂好吃，只是没有那么多闲钱、闲功夫、闲人手。贾府这道茄鲞吃的是味道，也是距离，他让刘姥姥知道自己和这座府邸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门槛，还有厨房里的油、鸡汤里的肉、婆子们的手、小姐太太们的闲。越是精细的菜，越需要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耗着。《红楼梦》没有替厨房里的人喊冤，他只是把这道菜端出来让我们自己看见。富贵人家的口味往往是许多人的时间堆出来的。大观园里有一场螃蟹宴，读起来很热闹。秋天，菊花、螃蟹、酒、诗，年轻的姑娘们聚在一起说笑起设作诗，像一幅好看的画。螃蟹要趁时令，酒要暖，手要洗，洗一面要铺开。吃蟹这件事儿本身就慢，剥壳、蘸醋、饮酒、说闲话，一顿饭能拖出很长的下午。这场宴让人羡慕，但它也让人不安。螃蟹不是填肚子的东西，它麻烦、费手、肉少，吃的是时令和闲情。一个人若正为明天的柴米发愁，很难有心情坐下来慢慢地剥蟹腿，能把螃蟹吃成雅事，先要有一段不被饥饿催促的时间。大观园里的女孩子正有这样的时间，可这时间不属于她们，她们看似被宠着，其实都在等待安排。婚事、家族、名声、长辈的脸色迟早会从园门外进来。螃蟹宴越热闹，后来越显得短。那些笑声不是假的，正是因为是真的，才让人心酸。《红楼梦》写吃蟹，没有把它写成纯粹的奢华。他知道这场宴好，也知道这种好留不住。螃蟹壳剥开，肉是凉的，青春也是。《红楼梦》里还有一种很小的吃食，糖蒸酥烙，它不如茄鲞有名，也不如螃蟹宴热闹，但很适合看贾府里的日常人情。宝玉爱吃，丫鬟们记得，这样一碗东西，甜软细，像是专门给养尊处优的人留着的。它不是正经大菜，反而更私密，谁喜欢什么，谁今儿想吃什么，
厨房能不能立刻做出来，丫鬟会不会替你惦记，这些细处比大宴席更能说明一个人在家里的位置。在贾府能有我想吃这个的资格，本身就是一种宠爱。宝玉有这种资格，贾母有，王熙凤有，宝钗、黛玉也有，只是他们要看情境、看身体、看身份，不能总说。底下人就不同了，他们也会馋，也有口腹之欲，但不能轻易显现出来。吃剩的、赏下的、偷空尝一口的，才常常轮到他们。大户人家的厨房最会制造这种微妙的距离。同一锅热气儿里，有人吃的是偏爱，有人吃的是规矩，有人吃的是侥幸。所以《红楼梦》里的甜食未必都是甜的，糖蒸酥酪摆在那里看着软，其实背后是一套硬邦邦的秩序。谁的嘴被照顾，谁的嘴被管住，曹雪芹写得很清楚。贾母是《红楼梦》里真正会吃的人，她不只是嘴刁，嘴刁容易，年纪大，见识多，家底儿厚，自然知道什么好。难的是她懂席面，她知道什么时候该热闹，什么时候该赏人，什么时候该给小辈一点脸面，什么时候又要借一顿饭安抚众人。她的吃不只是味觉，是管理。贾母吃饭身边总有人伺候，她一句话厨房就要动，她喜欢的东西大家记着，她不喜欢的东西没人敢硬端。她也会把东西分给别人，让谁吃赏谁吃都有意思。中国人的老式家庭里，饭桌常常是权力最温和的样子，他不打人，不骂人，只是让你坐远一点，让你少说一句，让你等长辈动筷，让你把好东西让出来。他看上去是礼，其实也是训练。贾母并不总是恶人，相反，她很多时候慈爱风趣，愿意让小辈开心。但正因为她不恶，贾府的秩序才更真实。真正牢固的规矩往往不是靠凶狠维持的，而是靠亲情、恩惠、习惯和一点点不好意思。你受了他的疼，就更难说这张饭桌不公平。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王熙凤懂吃，但她的懂法和贾母不同。贾母吃的是体面和兴致，凤姐儿管的是开销和场面。一座大府，每天多少人吃饭，多少客来客往，多少节令宴席，多少病人要另做饮食，多少主子临时想吃一口新鲜东西，背后全是账。米面油盐不只是生活用品，也是家族财政的细缝。凤姐厉害，就厉害在她能把这些细缝都盯住。她知道一顿饭该摆多大，知道哪个人不能怠慢，知道哪笔钱可以省，哪处面子不能省。她会哄，会压，会算，也会做给人看。所以她和厨房、采买、婆子、丫鬟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主仆关系，那是一个运转中的小官场，每个人都想从里面多拿一点，多躲一点，多讨一点好处。凤姐要让她动起来，又不能让她动得太难看。吃饭这件事儿，在她手里变成了智力，可她也被这套东西耗干了。一个家族越讲究，越需要有人替她维持讲究。王熙凤一边享受权力，一边被权力拖着走。她管饭、管钱、管人情，管到最后，自己的身体也成了一笔亏空。贾府的厨房热气腾腾，凤姐的命却越来越冷。妙玉的茶是《红楼梦》里另一种讲究，它讲究水，讲究器物，讲究来客配不配用某只杯子。他的洁癖里有孤高，也有防备，他要把自己从俗世里摘出来，仿佛杯子干净了，人也能干净。可是《红楼梦》从不轻易相信这种干净。妙玉越是嫌弃尘俗，越显得他无法离开尘俗。茶叶、梅花雪水、旧器皿杯，哪一样不需要身份、收藏、时间和钱呢？所谓清雅，也有成本。穷人很难清雅，忙着活命的人也很难洁净的这样彻底。妙玉不是简单可笑，她有她的痛苦。一个年轻女子寄身佛门，才情高，心气儿高，天天身处一个到处讲身份的世界，他只能把骄傲藏进茶里，把界限画在杯盏上。别人喝茶是解渴，他喝茶像守城，可城守得越严，越说明他越害怕。《红楼梦》里的吃食常被人拿出来做菜单，茄鲞、螃蟹、酥酪、莲叶羹、火腿鲜笋汤、枣泥山药糕，名字一摆已经够诱人了。今天若有人想复刻一桌红楼宴，照样能卖得很贵。但曹雪芹写这些绝不是为了让后人开饭店，他太懂饭桌了。饭桌上有宠爱，宝玉想吃什么有人记得。饭桌上有规矩，黛玉出来不敢错一步。饭桌上有权力，贾母一开口，众人都要顺着。饭桌上有劳动，再精美的菜，也有人在厨房里削切炖。饭桌上还有衰败，一个家越到后来，越怕体面撑不住。所以贾府的吃食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奢华，
而是它们明明那么好吃，却常常让人觉得不安。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饭菜不是凭空来的，它们靠银子，靠地租，靠仆役，靠规矩，靠一大家子人装作一切还稳。等到家败了，最先消失的也许不是房子，而是这种吃法。最后的最后，杯盏还在，席面散了。《红楼梦》写到最后，最让人难过的不是富贵没了，而是那些曾经被富贵照亮过的人也跟着暗下去。一张饭桌，起初坐满了人，后来风一吹，只剩下冷碟子和空椅子。这才是红楼里的吃食最讲究也最残忍的地方。它让人看见好日子不是忽然塌的，它常常先从一顿饭变得不像从前开始那样。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欢迎收听申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抓实工业强势建设，1到4月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稳步增长，增速居全省前列；
1: 市人民检察院发布6大重点任务，助力加快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深入落实工业强势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多措并举激活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市153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04.3亿元，同比增长5.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4.8%，位居全省前列，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工业根基。眼下，燎原各大工业龙头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处处皆是赶订单、忙生产的奋进景象。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生产车间内，5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30余台工业机器人应用在焊接、装配、检测等重点工序，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力争完成全年4亿产值的目标。富奥新创已先后为宁德时代、华为、蔚来、理想、一汽红旗、一汽大众、吉利等多个用户合计开发了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江：
2: 富奥新创公司整体上上半年收入与去年持平，那么在上半年我们又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电池壳体项目，还有华为与广汽合资的奇境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0: 在医药健康产业领域，吉林省博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3款主打产品生产线正在加速生产赶制订单，企业正乘势而上，在市科技局、工信局的指导下，积极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及国家级项目，力争争取更多政策资金支持，持续扩大产能，提升竞争力。吉林省博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崔元峰：
3: 我们公司2026年1到4月份，产值达到了7600万元，同比2025年呢增长50%。我们2026年全年的这个计划的产值呢，预计要达到2.3个亿。按照目前的这个销售形势来看，是能够达到我们年初制定的这个产值和销售计划目标的。
0: 企业稳健发展，产业提速升级，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流程保障与精细化服务。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江表示，企业在开拓市场、日常生产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及东辽县各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江：
2: 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解决这个企业当中这个经营和生产中的困难。项目政策支持上，新创公司先后取得了国债项目、数字化车间、包括高新企业、邓玲企业等等一些政府支持项目。
0: 立足产业实际，我是坚持靶向施策、分类帮扶，一边夯实袜业、纺织等传统产业根基，一边做大做强新能源、医药健康、农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多措并举推动工业企业提质增效、企稳回升。 目前我市工业呈现四增两降发展态势，增长亮点不断凸显。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装备制造三大产业产值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全市工业上行的核心动力。22户新入规企业活力迸发，合计拉动工业产值增长1.5%，为工业经济注入全新动能。各县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线飘红，其中东辽县高新区分别拉动全市工业增长4%、3.5%，多点支撑多元并进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辽源加速成型。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市人民检察院介绍，今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委决策部署，立足发展大局部署六大重点任务，全力打造更具吸引力、竞争力、公信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辽源加快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此次明确的六大重点任务内容清晰、靶向鲜明，聚焦袜业纺织等特色产业，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开展互信安商专项监督，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聚焦梅花鹿重要种园地保护，开展集字号知识产权护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知识产权侵权犯罪，强化协作配合保护创新发展，聚焦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开展黑土保护粮食安全专项行动，依法惩治涉农犯罪，整治基层腐败，化解信访矛盾，聚焦宜居宜业宜游城市建设，研判重点项目法律风险，深化公益诉讼工作，推进食药安全、民生保障、校园安全等专项行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聚焦东辽和源头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深化三长加检察长机制，用好公益诉讼职能，常态化开展生态法治宣传，聚焦东北小上海历史文脉传承，加强非遗文物等文化遗产公益保护，参与净网行动，强化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监督。随后各媒体记者围绕黑土地保护、户型安商、特色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问题进行提问，相关部门负责人逐一进行解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龙山区科协联合龙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全区优秀科技工作者机关干部代表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题观摩学习活动，沉浸式感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聚焦基层科技创新应用与成果转化，精选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两大特色科创示范点，以实地观摩、现场授课、交流研讨的形式，为全区科技工作者搭建互学互鉴、共促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强化科技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归属感与使命感。在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大家走进智能化培育大棚，近距离观摩精细化种苗培育、新品种试验改良、智能水肥一体化种植等先进技术应用，详细了解特色农作物种苗选育技术创新、成果落地推广以及农技普惠服务等核心工作。参观人员围绕种苗成活率提升、良种本土化适配、农业科技落地惠民等实际工作问题，与现场技术人员深入交流探讨，认真学习基地以科技创新破解农业种植难题、助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宝贵经验。随后观摩团队来到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全面了解科技小院的创建历程、运行模式、科普阵地建设及产学研融合成果。 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首席专家还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开展现场专题授课，系统分享了科技赋能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以及科技助力农户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案例，一线科创扎根基层、赋能产业、服务民生的鲜活实践，让在场所有科技工作者深受启发，倍感振奋。本台记者与思伟印报道。5月30号，超级万焕新回归，正式更名为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园区环境、赛事矩阵与沉浸演绎全面升级，将成为辽源今年夏天的快乐地标。开园首日，乐园人气满满，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前来游玩，园区内人潮涌动，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如今的超级万不再只是篮球赛场，而是集体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潮流休闲空间，打造超级万嘉年华、万秀场、万有眼力等常态化演绎 IP。升级版的橱窗以梦秀，光影绚丽，看点十足。万有眼力大巡游趣味满满，互动派对欢乐不停，创新语言互动节目 AI 练习生承包整满的笑点，外籍歌手全开麦演唱，让现场秒变露天嗨歌现场。乐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结合以往运营经验，园区完成更名升级，进一步丰富了业态内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游玩乐趣，随时随地感受欢乐氛围。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副总经理程亮：
4: 去年冬季大伙对我们演艺节目互动的这种氛围还是相对满意的，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公园也是更了一个名字，我们从超级万主题公园变成了乐园。你再来到超级万，不是只能看篮球，我们有演艺活动、演艺表演，让你在这个园区内外沉浸式的游玩，就任何时刻你在我们公园都让你感到快乐。
0: 夜幕降临，开园邀请赛火热开赛。作为夏日第一站，东北电力大学与哈尔滨体育学院的球员们在球场上展开激烈对决，呐喊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尽享青春力量。而这仅仅是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赛事矩阵的序章。7月10号起，扬名立万赛事将再起新篇，高中、大学、CBA 青训队伍将同场竞技，青年赛与高中赛的参赛球队也将从8支扩充至16支，规模升级，赛程延长，更多热血对决即将在这里上演。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副总经理程亮：
4: 今年我们有几个大型赛事啊，首先第一个是6月13号的东北校超的一个比赛，这个是咱东三省啊，黑龙江、那个吉林，还有咱那个辽宁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16支学校组成的一个比赛啊。另外两个大型赛事就是去年我们举办过的扬名立万，我们的原创 IP 赛事扬名立万啊，也是在扩军的一个状态啊。这两个赛事绝对是顶级赛事啊。
0: 从人潮涌动的开园现场，到精彩不断的演艺舞台，再到燃情四射的篮球赛场，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用一场盛大的回归，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喜的开园答卷。这个夏天，相约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尽享运动与欢乐。
1: 下面请听荣媒简讯。近日，西安区聚焦校园安全，组织各校开展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安全宣讲等举措，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师生安全。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就业局，组织本地优质企业参与长春都市圈四城联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由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联合举办，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全力搭建就业对接平台，拓宽退役军人及军属就业渠道，深化区域就业协作，切实落实就业保障工作。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攻陷平壤之后啊，李如松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即派遣军队继续出击。由于明军总共不过四五万人，很多部将都担心兵力不足。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小西行长被击退之后，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仅仅三天之内，黄州、平山、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得一干二净。军事重镇开城就此暴露在了明军的眼前。驻扎在开城的是日军的第三军和第六军，指挥官是黑田长政，而攻击开城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他统帅8000骑兵一路杀过来，声势震天。黑田长政呢，还是有点骨气的，开始表示啊，一定要坚持到底，抵抗到底。但随着逃到开城的日军越来越多，明军是越吹越神，这位仁兄啊也坐不住了。还没等真人现身，正月18在城里边放了把火，一溜烟就跑了。李如柏呢，本来想好好的打一仗，没想到啊是这么个结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一通乱打呀。黑田长政

那毫无招架之力，带头逃跑。日军后卫被重创，死亡达500-600人，明军仅阵亡6人。自正月初九到正月20，仅用12天，平壤至开城、朝鲜22府全部收复，日军是全线崩溃，退往南方。但李如松没有满足，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最后的一个目标，王京。王京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汉城。日军全线的败退之后，大步撤到了这里，一直到正月20，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经达到了50,000，而且呀，看起来也不大想走。在这儿呢，李如松将迎来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考验。虽然呢，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的恶仗硬仗，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孙子先生告诉我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此外他还告诉我们，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综合起来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打仗的时候呢，最次的打算是攻城，而攻击的时候，如果人数10倍于敌人，就围他，5倍呢就攻他。城里有50,000日军，李如松的手上也就50,000人。在守城战当中啊，防守方是很占优势的。平壤战役中，李如松用40,000打20,000，耍了无数的花招，费尽力气才最终得以攻克。当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王京之时，一场意外却彻底搅乱了这个困局。万历21年正月26，李如松发布了一道命令，总兵扎大寿、副总兵祖承训、游击李宁率3000精兵前往王京探路。仅仅半天之后，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我军于半路遇敌，大寿纵兵集击，斩获600余级啊！这个大寿呢，就是扎大寿啊。自平壤之后呢，日军是毫无战力。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啊，李如松已经习惯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他就很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呢，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前往侦查。其实呢，就李如松而言，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平壤大战的时候，他就敢骑马四处逛，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但他绝对不会想到，一切都因为这个决定而改变呢。

万历21年正月27，李如松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统帅2000骑兵向王京前进。部队的行进速度呢很快，没多久便到达了马山馆。这儿呢距离王京只有90里。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于是他想了一会儿，下了一道命令。我带1000人先行，副将杨元率军1000随后跟进。就是这道命令挽救了他的性命。分兵之后啊，李如松继续出发，很快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儿呢距王京仅40里，名叫碧体馆。在这儿他终于看见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很明显呢，这里就是扎大寿所描述的战场。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冲进去之后才发现事情坏了。1天前呢，扎大寿得意洋洋地发出了捷报，事实上他也确实打了胜仗，杀了人家几百口子还不肯罢休，非要全歼不可。结果呢，追着追着追出问题来了。我们要知道啊，这是在王京附近呢，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儿，好歹也是大本营啊，有

0: 等到他砍过瘾追够本，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杀退了一批又来一批，一直到27号的清晨，外围日军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0。扎大寿这才明白大事不好啊，左冲右冲无法突围，派人求援也没指望，于是心一横，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带领士兵与日军进行殊死血战。就在这个时候，哎，李如松冲进来了，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啊。扎大寿呢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眼下这种环境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了，而他呢是李成梁的家丁，看着李如松长大，感情十分深厚，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别说活着回去了，就算到了阎王那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啊，很快就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于是在短暂的混乱之后便开始堵塞缺口，重组包围圈。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李如松明白啊，自己这次是冲错了地方。一般来说，在目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有两个选择。其一呢，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去然后逃走。其二，与扎大寿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包围圈的缺口是越来越小啊，4000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在片刻的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选择。全军出击，如敢畏缩不前者，斩。这种选择呀，叫做死战不退呀。有一种人呢，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身陷重围。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大之外，也还是有资本的。他的资本呢，就是身边所带的这1000人。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啊，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1000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曾经啊，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被大力宣传，他的日文汉字名叫做祁铁。所谓祁铁呢，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来说呀，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其主要使者呢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说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被誉为日本战国时期最强的兵种。当然这支队伍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说这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呢也实在太高，所以呢在打完一枪之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如果说按照日本人的标准呢，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骑铁兵种，只是他们的武器呢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的称呼叫三眼神铳。这个三眼神铳啊，全长约120厘米，共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的时候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的时候，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骑射，基本上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但问题啊，似乎也并没有完全解决。三枪打完之后怎么办呢？一般说来，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但中国人的智慧啊，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由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之后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使，那就是十分标准的铁榔头。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就这么几路下来，估计啊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顺便说一句啊，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就在军事博物馆。每次我们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啊，不禁会感叹呢，科学技术那真是第一战斗力。有了这样的装备，加上这1000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的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之后，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虽然说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在平壤战败之后，日军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各地纷纷不战而逃，而且是全无斗志。为了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经过详细的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具体来说呢，是先派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且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来发动总攻，一举歼灭。根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呀，参与该计划的日军为第4军和第6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呢预计为15000人至20000人，其中诱敌部队1000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龙井、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啊，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的，基本上都来了。行动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扎大寿率军出发的消息之后，诱敌的1000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2路，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打枪的不要啊。日军的预期计划是啊，1000人遭遇明军之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发起总攻。但事情的发展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扎大寿一路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儿。碰到这股日军之后呢，顿时是精神焕发，下了重手，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1000多人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了。这回日军指挥官们傻眼了，
原本打算的是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扎大寿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提馆，尚未到位。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提馆设伏攻击明军。于是呢，当扎大寿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20000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已经退无可退了。横架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扎大寿率军冲击多次，没能冲垮敌军，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呢进入到了僵持状态。

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能把眼皮子底下这3000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可计划呀，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了。这下日军喜出望外，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了这么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啊，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刻下令，方圆40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刻赶来会战，不得延误。与此同时，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须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豁出去了。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不巧的是啊，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这位仁兄实在过于强悍啊，虽然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儿。带着铁骑是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啊。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对李如松实行合围。事后啊，这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经用一个词儿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叫围杂数重。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但事实上啊，当时他倒很有几分闲庭信步的风度啊。据日本史料记载，李如松呢带领骑兵是左右来回，几进几出，骑兵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所谓的包围呀，其实就是尾随。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太过嚣张，终究是要翻船的。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这位日军将领出场就很不一般呢。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是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敢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而之所以说这个是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呢一直未能确定。参加碧提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的第4军，该军呢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所以啊，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可能是隶属于第4军的将领。虽然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是啊，敢拼命那是肯定的。这人呢一上来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呢是毫无准备呀，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围拢，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呢，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

0: 挡住了他们的进攻。紧急关头还得是兄弟靠得住啊，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手起一剑正中此人面目啊，这个当即落马。主将落马之后啊，士兵们也是一哄而散，李如松终于转危为安。事实上真正的危机啊才刚刚开始啊。此时双方已经鏖战多时，虽然说明军勇猛，战局却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的日军正陆续由四面八方赶来，人数优势是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么打下去全军覆没那是迟早的事儿。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呢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啊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素以善战闻名，但这回呀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到小早川隆景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打仗打到这个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呀。关键时刻杨元到了。杨总兵啊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一千人也冲了进去。早不来晚不来，来的是刚刚好啊。日军正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完全冲垮。混乱之际也没仔细看对方人数，以为是明军大部队到了，纷纷掉头逃窜。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的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是不知道啊，他还是清楚的啊。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阵亡264人，斩获日军首级167人，伤亡大抵相当。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撒网捕鱼，渔网破了。应该说呀，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却一直未断，其中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在日本的许多战史书籍当中，比如说像日本外史、日本战史当中，碧蹄馆之战呢是日军的一场大胜啊，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20000余人啊。要这么算的话，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之外，还得再找15000个垫背的，着实不易啊。虽然说事情不容易办，日本人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的抗日战争里，台儿庄战役，日军击鼓师团被打成了残废，死伤10000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日本战报呢，却说是损失2000人，脸不红心不跳啊。由此可见呢，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紧张啊，尤其现在咱们泰安大路，我们看到400路口呢，目前这个东西走向双向车道布满了车辆，出现排长队的现象，需要大家广时保持多点耐心。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福寿路啊，现在银河山庄这门前路段呢，广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多收路，我们看到现在雷文处理所岔路口处啊，通往水利局这个方向呢，直行排队较长，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西宁路呢，现在便云天这个岔路口处呢，通往仙岳环岛方向，目前车多。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西宁大路啊，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吉春路东吉市场路段龙山大街这个斜拉桥这个岔路口呢，现在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桥站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现在东向西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滨河北路啊，今早这个过往的流量是较为集中的，也希望大家吧，这个过往时都能够多加观察，小心行驶。其他路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到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中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预计降水从中午前后开始，明天中午前后结束。降水同时气温下降，预计未来一周多阴雨天气，最高气温均在24度以下。阴雨天气路面湿滑，提醒司机师傅们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4: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3: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4: 感受生活麻辣烫。
3: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4: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